0: 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4: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之一盏马灯》，我是阜阳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高伟。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伟大转折。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南下挺进中原，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于安徽阜阳临泉围寨设立淮西指挥部，整整驻扎88天。在这段驻守的时光里，大军整军蓄力，运筹全局，深耕民心。而这片平原热土，凭借优越的地理屏障、丰饶的物资储备、扎实的红色根基，成为中原战场重要的战略后方，也为长江以北战局稳定、江南全域解放积蓄了宝贵力量。讲解员马磊。
5: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刘邓大军淮西指挥部旧址，那大家眼前的这盏马灯呢，就是从当年流传下来的。在没有电灯、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它就是指挥部最可靠的光源。
4: 这盏马灯见证着战火岁月的日夜坚守，深夜微光之下，指挥部研判军情、传递情报、草拟指令。很多人不知道，刘邓大军与临泉的红色情缘早在千里跃进的行军路上就已经开启。
6: 大别山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刘邓大军的底子是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第129师，129师的底子是红色方面军，这支部队就是从大别山起家的。
4: 1947年8月，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途之中，刘伯承、邓小平带领司令部直属机关首次踏入临泉大地，并专门接见地方县委、县政府负责人，实地布局、根据地建设。讲解员马磊。
5: 刘邓大军第一次入境临泉的时候，秘密地接见了县长彭亚英，并对他说，你们这儿水网密布，河湖交错，是特殊的平原地貌，能有效阻止敌军机械化部队作战。抗战时期未遭战火侵扰的这片土地，人口众多，物产充盈，物资完好保留，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这片土地的价值会愈发凸显，要尽快开启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让南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6: 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交界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东可威胁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临武汉，北可震慑郑州、洛阳，南靠长江，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
4: 为夯实地方革命力量，部队留下轻机枪、步枪、弹药等大批武器物资，助力当地革命武装。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后，直插中原腹地，震慑南京，威逼武汉，彻底扭转中原战局。面对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合围，刘邓大军果断分兵破局，邓小平带领队伍留守大别山内线浴血奋战，刘伯承率领后方指挥所转战淮西，历经数月鏖战，战局全面扭转。

0: 1948年2月24日，两大指挥所在临泉围寨胜利会师，群众刘宗芳。
1: 参观临泉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后啊，我感受很深。刘邓大军千里转战后来到临泉，在围寨这里驻扎，我能感受到他们当年军民同心的故事，尤其是部队里的纪律非常的严明，不准踩踏农田庄稼，不准抢夺老百姓的物资。革命先辈在临泉这片土地上运筹谋划，播下革命火种，我也体会到了如今安稳生活来之不易。
0: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饶的物质储备，淳朴热诚的百姓，让临泉成为大军最稳固最安心的后方港湾。人民军队与临泉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讲解员马磊。
2: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儿呢，就是在临泉县的老街的一个物资的补给点。从图上可以看出呢，当时呢，群众呢是帮做好的军鞋送给部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成大捆的扛过去的。但这个所谓的军鞋，它就是手工做的千层底的布鞋。据不完全统计呢，一共是大概有30000余双军鞋送到了刘邓大军的手里面。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47年的年底和48年的年初，也就是说在年前年后的时候，老集的三个村，柳寨、余寨、李湖营，三个村的53户人家用4天时间主动交出了粮食，是5000斤，53户5000斤，平均每一户呢是将近100斤。可以说临泉县儿女是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他们。那这些大规模的帮助和支持，对于他们主力部队的休整以及后续的西进的转移，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这88个日夜，不仅是战局运筹、部队整训的关键阶段，更是我党实事求是、优化革命政策的重要实践时期。马灯微光，映照战地思考，先辈立足基层实情，纠正土改工作急躁冒进问题，在临泉先行试点，摸索经验，成熟方案成功归向全国，成为解放战争新区土地政策调整的重要实践样本。临泉的战地探索，盘活了中原战局，打通南北革命联络，让皖北红色力量汇入中原解放的洪流。讲解员马磊。
2: 而在这张桌子上，邓小平就做出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因为当时他来到这儿之后呢，就发现通过在大别山新区的土改，以及在我们临泉当地的这个土改新政，出现了很多问题，比较急呀。然后所以呢，他就写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几个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国土地法的改革方案。其实当时呢，在试点呢是在临泉的5个区推行的，成功之后呢，继而推向了全国。那这一点对于临泉县儿女也是有着一个非常纪念的里程碑的意义。
0: 参观党员王梦婷。
3: 作为一名党员，今天来参观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内心深受震撼。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勇担使命的红色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立足本职，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动力。
0: 硝烟远去，当年那盏马灯的光，不再只是照亮案头的光亮，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精神星火。88天淬炼出的实事求是、军民同心、无畏攻坚的革命精神，滋养着一代代后人。无数参观者走进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更续血脉。岁月流转，山河换新。2019年，纪念馆迎来一位特殊访客，91岁的临泉老兵，年少时跟随大军出征，辗转戍守边疆，暮年重返故土，回望并肩作战。

0: 站的战友，纪念馆负责人万传生。
1: 2019年国庆节以后，我接待一个老大爷，91岁，从西藏回来到解放看看。你老爸带了个蒋介石，他说蒋介石当年他跟刘万云走的，他说蒋啊当年参军走是这样的，他只十来岁的小孩，是我们领军人，后来咱能到西藏，岁数大以后啊，想回来看看，到解放回来。当到解放来时间，我跟蒋介石一样，他还没吱声，到都哭了。他说：“操，年轻人你不懂了吗？”当年我们怀战友啊，我都心疼他不？我怀都心疼他不？最遗憾就是战友都没有离开他不？
0: 老兵的赤诚感慨是跨越岁月的红色记忆。先辈们以热血护家国，以生命换和平，马灯映照的革命初心始终在这片热土生生不息，代代传扬。围寨镇宣传委员于玲。
2: 我们围寨镇作为流动大军淮西自卫部所在地，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支援优势。一直以来，我们坚持保护好、挖掘好、传承好红色历史，持续对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红色旧址进行修缮提质。我们立足红色底蕴，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实践、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故事走出展厅，走进群众，走进青少年心中。我们将持续深耕红色文旅融合发展，传承大别山革命精神，让这片红色热土的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如今刘邓大军淮西指挥部旧址这盏留存至今的老马灯，静静诉说着那段烽火峥嵘的岁月。马灯虽微，初心恒亮，跨越70余载光阴，依旧照亮着皖北大地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曾经照亮战略突围之路的马灯微光，如今化作推动乡土发展、文化传承的长久希望。守护旧址，活化红色资源，开展研学宣讲，推动红色文旅融合，临泉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文化共建之中。从当年途经临泉播撒初心，到围寨会师88天运筹中原，从战地马灯照亮战略突围，到红色精神浸润一代又一代人，再到新时代依托红色资源对外讲好皖北红色故事，一盏老马灯见证着中原转战的峥嵘过往，88个日夜承载着军民同心的信仰力量，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终将成为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水乡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南京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张燕。作为长三角一座底蕴深厚的英雄之城，南京承载着渡江战役的壮阔史诗，沉淀着雨花英烈的崇高信仰，留存着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记忆。从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到蓬勃奋进的新时代，红色血脉始终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红色基因深深融入金陵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探访南京标志性红色地标，触摸革命文物的温热初心，重温那段永不褪色的革命记忆，解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共生共荣的南京大卷。
2: 时间回溯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了南京城。如今在南京扬子江畔，一座红色的城馆静静伫立，定格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壮阔史诗。这里就是渡江胜利纪念馆。1984年4月，渡江胜利纪念馆在义江门始建，2009年在长江之滨兴建，主管区呈木船形状，寓意驶向胜利之舟。作为南京最重要的红色革命文化纪念场馆之一，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京电号静静地伫立在广场中央，它被誉为是镇馆之宝，而且是渡江第一船。在这艘船的背后有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渡江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周进夫。
3: 你好，我是主持人吕彪，我将与你分享的是魏巍创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节选。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种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

0: 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张学友的头发乱了，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我们继续听歌，要听到一首梁咏琪的代表作《短发》。今年的大湾区电影音乐会的现场，我们也有看到梁咏琪在现场演唱歌曲，唱她那首另外的一首代表作《胆小鬼》。

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歌《短发》，每次剪头发的时候呢，都会听这首歌，好像已经成了一种仪式感，对于很多人来说，对吧？梁咏琪在06年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成长的短发》，是这首歌的续集。不过呢，那首歌的影响力远不如这支短发。那作为梁咏琪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成了多少伤心人落发成泥的牵挂，就是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梁咏琪也因此成为了短发的代言人，包括现在短发都是女性坚强还有独立的代名词。那下面听到的呢是孙燕姿的歌曲，好像是另一位我能够想起来短发女歌手的就是孙燕姿了。而且呢，她有很多的歌曲是坚强的，是独立的，甚至是倔强的，嘴硬的，比方说这首歌叫《我不难过》，而明明难过得不得了。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

一曲没离开过收尾了，好像我们还沉浸在林志炫那扎实到落地有声的唱功里。就像9月28号晚上湾区声名月电影音乐会上他的现场一样，那种大气磅礴的情绪铺开来，真的有一种排山倒海的震撼感。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首歌的初印象还停留在多年前《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那么多年过去，不管是当年的竞技舞台，还是今年湾区声名月电影音乐会的现场，又或者是此刻我们重温的旋律，林志炫的演绎始终能稳稳地抓住人心，这大概就是实力唱将的魅力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他的演唱者呢，也是在湾区声名月电影音乐会的现场带来表演的一位歌手，他带来的是电影《无间道》当中的插曲《被遗忘的时光》，而此刻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所演唱的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此刻我们听蔡琴

情书》，作家龙应台形容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刚刚这首歌呢，给电影人的情书也有很多个翻唱版本，而且也都很动人。李玟、许茹芸、谭晶，包括新一辈的单依纯、周深等等，都有过演绎啊。不同资历、不同演绎方式的歌手啊，都给这首歌留下了自己的诠释，但都是一封厚重而且真挚的情书。这首歌是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音乐剧《电影之歌》的主题曲，写给一代代给中国电影人付出的导演、编剧、演员等从业者的致敬之作，由李宗盛谱曲制作，原唱是蔡琴。这首歌最初诞生在05年，但是07年杨德昌去世之后再唱起来，就像是一首蔡琴对于前夫杨德昌的缅怀之歌。这两个人曾经维持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柏拉图感情，但是在歌里面，蔡琴对于电影人的深情告白，就像是作为熟悉的陌生人向杨德昌的告白。歌里面有对他才华的着迷，对他真实一面的理解，对他艺术追求的倾慕。蔡琴用声音讲述了这个造梦者的故事，几乎是以一名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在歌唱，用克制的语气表达了最深切的爱和悼念。这已经不限于世间的情爱，也不限于某个具体的人物，仿佛他是唱给所有造梦的行者。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杨德昌还有侯孝贤两位导演的作品里面都出现过这首歌，听的感觉就像是有一束黄昏的光照到了电影的镜头之上。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一首献给所有在人生旅途当中彷徨者的温暖诗篇。陈奕迅在2008年发行的《路一直都在》，用一种最朴素的真理抚慰着每一个迷失的灵魂。即使眼前是迷雾重重的，但是道路从未消失。尤其是那句举重若轻的英文单歌词 That's just life， 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本质。生活本来就充满了无奈和变数，但是陈奕迅的演绎呢，没有停留在感叹，而是用他特有的温暖声线唱出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的坚定信念。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也用一种非常充满希望的歌词，还有清澈治愈的旋律，击中了无数在人生路上前行者的心。我们听温奕馨的《一路生花》。

我觉得鹿在这首歌当中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意象，它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行程，更是每个追梦者心中的轨迹，那些深陷困境时的坚持。

那些无人问津时的努力，都在一路生花的愿景当中得到了最美的诠释。而且歌曲当中反复吟唱的一路生花，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非常具有感染力的祝福语。而且呢，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中，这首歌与无数普通人的奋斗画面交织，考研学子的挑灯夜读，打工人的清晨通勤，运动者的汗水淋漓，每一个画面都是路的注脚，每一次播放都是生花的瞬间。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传唱之广的成功，就在于它捕捉到了这个时代的集体情绪。即使前路漫漫，我们依然相信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段路终将开花。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992年的一首歌，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一首《问》，这是李宗盛为1992年滚石群星内地演唱会临时创作的一支曲目。当时呢，主办方希望李宗盛为内地的歌迷创作一首新歌。李宗盛在接到任务之后呢，回到宾馆苦思冥想，用了2天时间完成了词曲的创作。陈淑桦当晚现学现技，隔天就在演唱会上成功的演绎了这首歌。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那这个小时的尾声呢，我们要听一首李宗盛的《山丘》。李宗盛说，写歌开头很重要，很多时候没有那个开头你就写不下来，所以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写出来之后，山丘就行云流水了。

0: 10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

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美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娄磊，我将与您分享的是舒君创作的《国庆的邂逅》节选。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当国庆来临，华夏大地沉浸在这交织的喜悦中，处处洋溢着别样的风情。那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国庆是一场盛大的国家庆典，是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礼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五星红旗在湛蓝的天空下猎猎飘扬。那一抹鲜艳的红是岁月的印记，是无数先烈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从古老长城到繁华都市，从宁静乡村到浩瀚海洋，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抹红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与骄傲。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国庆的喜悦必将化作前进的动力，激励着中华儿女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我们坚信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家庭的幸福更加长久。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永不失联的爱。那除了单依纯，也有很多其他的翻唱的版本。如果说其他的演绎版本是情歌范本，那单依纯的演绎则是情感剖析课了。他在18岁的时候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演唱了这首歌，然后迅速走红，霸占了各大榜单的冠军。李健、谢霆锋两位导师都对他的演唱赞赏有加，原唱周兴哲也称赞最适合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的女生就是单依纯，没有泛滥的煽情，只有若混声勾勒的细腻纹理表达，化繁为简，用气息声和即兴转音，让每一句歌词都像在你的耳畔私语。所以有网友笑称啊，听多了不容易戒断。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的原唱，我们听一听周兴哲的歌声，怎么了？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加速度，这是超模瞿颖03年的歌。在那个演而优则唱的年代，有很多的演员、歌手、主持人还有模特都出过唱片。比如说主持人何炅有一首歌叫《栀子花开》，这已经成为了何炅的代名词了。

刚刚听到的韩寒演唱歌曲，你会发现这些年有非常多的作家在做编剧、做导演，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呢，会选一些音乐作为配乐出现。那当然也代表了这些导演的音乐审美。比方说，贾樟柯选了叶倩文的粤语歌《珍重》，那毕赣导演选的是中国台湾的老一辈歌手台兆梅的《墨绿的夜》。韩寒呢，也在他的电影里面彰显了他的音乐品味，比方说就是刚刚那首《苏芮的奉献》，再比如他在《飞驰人生》第二部里面还选了一首歌，张雨生的《我期待》。当时在影片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的眼泪几乎是夺眶而出的。在这样一个秋天里，我们来和大家听一听张雨生的这首《我期待》，就像歌里面所唱到的，我期待人世间的无奈换来秋凉的爽快。今天就陪大家听歌到这里了，我们就在张雨生的这首《我期待》里面结束今天的岁月如歌。

年方晴看似光鲜，但婚恋并不顺利。丈夫何成刚相貌平平，收入一般，但他父母看不起方晴的家境，即便他生了儿子，对他的态度也很冷漠。两年前方晴父母的房子动迁，给了他一套拆迁房和部分补偿款，公婆脸色才稍好。如今银行考核严苛，收入降低，方晴时常为未来忧心忡忡。那晚方晴兴奋地告诉丈夫，我的老同学现在在做公募基金，要跟着他混，前途无量。何成刚嗤之以鼻，你真没本事，强行靠拢也沾不到光。方晴揶揄他，至少我一直在学习，可不像你一样那么躺平。之后方晴主动找冯代军，把他的困境和打算和盘托出，你有经验有资源，带带我呀。不久冯代军给他发消息，去合肥参加个论坛，来旁听不？那短短半天，方晴获益匪浅，投行动辄千万的项目让他惊掉了下巴。那次方晴下定了跳槽的决心，然后开始刷题备考。公婆怪他不管孩子，丈夫也劝他别羡慕别人赚大钱，老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可不管家里怎么反对，他都不为所动。之后方晴去上海参加培训，跟着冯代军认识了不少圈内能买债券的机构大佬，想为今后跳槽提前准备。这期间何成刚没少跟方晴争吵，开始他还据理力争，后来干脆一句话，你不求上进就算了，别挡我的路。见多了成功人士，她越发觉得老公窝囊，夫妻关系日渐淡漠。2025年春节后，方晴跟丈夫分居，下半年何成刚提出协议离婚，方晴拿回了父母给的拆迁房和补偿款，让儿子跟了丈夫。离婚搬走那天，她一想到再也不用看公婆的脸色，心情特别好。她发誓一定要赚很多的钱，让所有看不起她的人睁开眼瞧瞧。离婚后，方晴跟冯代军联系越发紧密，有次深夜刷题，遇到问题找他解答后，他随口问道，这么晚还骚扰你，你太太会不高兴吧？冯代军回道，早就是前妻了，他不肯回来，分居一年就离了。方晴放下心来，后面跟他交流更加随意自在，尤其是面对冯代军言谈中流露出的暧昧，也乐于奉陪。就这样，方晴在最短时间内考过了证券从业、保荐代表人升任能力考试。拿到证后，她拍照发给冯代军，求夸奖工作之余熬夜点灯的成果。他说，真不错，你把简历发来我看看。冯代军亲自给他修改了简历，加了些他的有分量的客户资源，他经手后的简历含金量大大增加了。经过冯代军的推荐，方晴收到两家证券公司的面试通知，他利用出差的间隙到方晴家给他模拟面试。那天夜里，冯代军留宿在了方晴家，两人突破了男女关系。不久，方晴顺利进入一家证券公司投行委的债券销售部门。入职后，不论是客户维护还是业务办理，他都游刃有余，还通过冯代军的关系掌握了大量的销售渠道资源，业绩相当不错。之后方晴踌躇满志，打了鸡血一般通宵加班，疯狂出差都不在话下。父母见方晴这副模样，心疼他独自一个人太辛苦，你现在圈子也大，可以考虑再找个人。放心，我心里有数，肯定会挑个更好的。事业的上升让方晴充满了自信，开始认真考虑跟冯代军的发展。之后方晴准备考特许金融分析师，在上海报了班，还就近租了酒店式公寓。期间他发现冯代军因为应酬多，饮食不固定，落下了胃痛的毛病，于是便在酒店式公寓内准备了隔水炖盅，给冯代军炖养胃药膳。而冯代军对他的回报则是介绍更多资源，但是每次谈成的项目他都会要笔介绍费。在方晴看来，他们的关系想要更进一步，自己必须有独立姿态才能跟他比肩而立。于是

他没在意冯代军送的礼物，比起他的收入不值一提，也没追问过他宁愿在酒店开房也不带方晴回家过夜的原因。不久后，冯代军父亲肝癌入院，方晴前去探望，他在父母面前对他态度客气又疏离，明显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们的关系，这让方晴非常不爽。他开始意识到想要拿下冯代军不太容易，任重道远。风头正劲的基金经理冯代军忽然遇刺身亡，众人猜测他是因为风头太劲被人眼红遭刺厄运。可随着调查深入，他身后一个女人跟风搏击金融圈的隐情浮出水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地鸡毛》。

很快机会来了，冯太君照顾父亲期间酒驾撞了位拾荒老人，方庆得知他想花钱私了，就让他赶紧去醒酒，剩下的都交给他来处理。那晚方庆跟对方讨价还价，谈妥了50万的赔偿金。冯太君认可金额后，说自己的钱都在基金账户里，需要几天周转，请他跟对方斡旋，但老人的子女不答应。未免夜长梦多，方晴当场拟出赔偿协议和谅解书，一式两份让对方签字，然后从自己的账户垫付了赔偿金给对方。事后冯太君提出将方晴垫付的50万放入他操盘的一支私募基金中帮他投资。方晴知道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300万，自己就算想买也没有资格，而且这个产品的历史业绩特别好，年化回报很高，能这样操作，方晴自然是求之不得。接下来半年，在冯代军的照拂下，方晴业绩突出，成为上半年的优秀员工，同时那支基金也有不错的涨幅，他又给了冯代军20万追加进去。暑假春风得意的方晴带父母和儿子去香港玩，还给冯代军买了块昂贵的男士手表。父母问他是否有了对象，他说是我高中同学，我们都离婚了，现在处得挺好的。得知冯代军的情况后，方晴父亲提醒女儿，你虽然发展不错，但跟人家差距太大，凡事还是要留个心眼儿。尽管知道父亲说的有道理，但他却乐观地认为自己帮冯代军扛过大事儿，两人关系是非他人可比的。8月底，市场出现波动，方晴催冯代军赎回基金止损，却被拒绝。波动很正常，你急什么？此后几天方晴反复提醒他，整体环境不佳，还是赎回保本吧。冯代军直接发飙了，你在教我做事儿，一点小波动就火急火燎，今后谁能放心找你呢？之后他修改了账号登录密码，让他无法再查看账户。后来方晴放低了姿态不断道歉，冯代军的态度才缓和，就算全亏了，我私人赔给你，我整个人都是你的，你还担心什么？听他这么说，方晴颠怪道，那你要说话算话。然而一个月后，冯代军所在公司有人被逼离职，于是到社交媒体上爆料了整整100多页的 PPT，不仅曝光了公司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曝光了混乱的男女关系。作为同行，方晴也下载了一份，谁知道吃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这份资料称冯代军是公司三大海王之一，他跟两位情人的暧昧聊天被爆出，他跟情人聊到方晴，称他是舔狗，主动为他花钱却随叫随到，最重要的是他介绍资源还可以收介绍费。看到这些，方晴气得浑身发抖，泪流不止，怎么也没想到冯代军私下这么不堪。方晴打电话过去，却发现已转入来电提醒，便留言速回电，否则后果自负。直到第二天傍晚，冯代军才出现，方晴让他把自己的基金份额赎回，两人就此一刀两断。他这才说了实话，没有什么所谓代持，那账户是我客户的，跟你我都

没关系，那些钱就当是我手头紧，借你的钱周转一下。方庆彻底破防了，逼着冯代军立即还钱，他才承认自己所有的钱都被套在一只基金里，亏得所剩无几，现在账上只有不到10万的活钱。他提出要分3年来付清欠方晴的70万。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我随便给你介绍点业务你也赚不少，我对你而言还不值那点钱吗？方晴冷静下来后，让冯代军以名下一套房产抵债，他口头答应了，但后面催他过户时又各种推脱玩失踪。方晴威胁他要举报交通肇事案，冯代军却无所谓地说，钱你不想要了就去闹吧。接下来半年，经过数次交锋拉扯，方晴催债无望，一怒之下报警，举报了冯代军的交通肇事案。但事发已久，又没留下任何监控视频，加上受害者怕要退钱，矢口否认此事，最终交通肇事不了了之。因顾及他的工作，方晴不能去冯代军公司闹，只能找他的父母揭穿一切。冯代军父亲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得知引以为傲的儿子做出这种事情，心脏病发入院。方晴的这一举动触怒了冯代军，不久后业内开始流传他以色上位、能力极差的传言，加上方晴纠缠在债务中疏于工作，年底公司裁员时方晴失业了，之后他到处投简历也处处碰壁。至此，方晴恨透了道貌岸然的冯代军，也恨自己没带眼识人。走投无路的他决定跟冯代军死磕到底，揭穿他顶着基金经理的身份自己私下投资一败涂地骗人钱财的真面目，决定让他名声扫地。他不仅跟几位要好的高中同学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让冯代军在同学面前跌落神坛，还通过冯代军团队成员罗海昌的朋友圈看到他们近期签约仪式的喜报，于是守在他们常用的会晤酒店，准备在公众场合揭穿冯代军虚伪的面具。9号下午，冯代军一行人出现时，方晴伺机冲过去怒骂他骗人，追问他何时还钱。冯代军只字不谈还钱，还当众嘲讽他是金融圈的捞女。方晴也毫不示弱，揭露他投资失败骗他钱财的事儿。一时间不少看热闹的人围了过来，冯代军气急败坏的一把将他推倒，准备快速离开。方晴起身跟他拉扯，推搡中被他打了几拳。愤怒的方晴掏出包里的水果刀挥舞，在混乱中竟刺中了冯代军的胸口，导致他失血过多，送医后抢救无效而亡。10月，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方晴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两人当年的同学均唏嘘不已，对两位昔日优秀的同学走到这样的人生绝境而扼腕叹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民假期业务随心办。锦秋风景好，特色产业忙增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0: 以下是详细报道。国庆节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滚烫的节日，连日来，我市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国庆节当天，怀远县公安局举行升国旗仪式，全体民辅警警容严肃，精神抖擞，整齐列队，护旗手迈着铿锵有力的正步，护卫五星红旗走向旗台。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庄严敬礼，向伟大祖国致以诚挚祝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忠诚担当守护万家安宁。在张公非遗文化魅力，观众陈琳，
4: 今天看了这场国庆的专场演出，我的心情呢非常的激动。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的个个精神饱满，这个节目也精彩纷呈，都饱含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3: 表演者汤杰，
5: 今天我们通过新疆舞绽放的鼓励，表达了56个民族一家亲，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深情的告白，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在淮河文化广场，欢歌庆国庆，诸城送非遗。2026年蚌埠市五河民歌花鼓灯灯歌暨淮河流域民歌大赛火热进行，27个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既有摘石榴、五河、五条河等流传百年的非遗经典，也有融合新时代生活的新编曲目，独唱、男女对唱、花鼓灯歌舞等形式多样。花鼓灯被誉为东方芭蕾，五河民歌是皖北标志性民间音乐，两项淮河非遗同台竞技，选手们以清亮唱腔灵动舞步，展现淮畔百姓质朴鲜活的生活图景。安徽省花鼓灯剧院花鼓灯传承人朱同路，
6: 通过这次比赛呢，能更好让我们的五河民歌，还有我们的花鼓的灯歌，还有我们淮河流域的民歌，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传承下去。
7: 五的教学水平和实操能力，培养更多能讲课会实操的急救传播者，推动应急救护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3: 比赛决出团体与个人多个奖项，市第二人民医院获团体一等奖，市中医医院周杰夺得个人一等奖。赛后，应急救护师资将继续开展应急救护七进活动，传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记者杜秋生报道。
0: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在杭州落幕，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第214研究所从全球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分获2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备受关注的延安路大桥建设目前转入塔罐安装施工阶段，南岸主塔已率先启动吊装作业。此次安装的塔罐共分为28个部件，由塔吊逐一吊装至主塔顶部进行拼装焊接。塔罐位于主塔最顶端，是大桥景观造型的点睛之笔。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比较舒化。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

0: 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0: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有什么大的？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0: 今日提醒，
11: 好了，关注今日提醒。假期是铁路售票高峰期，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12306特别提醒，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任何平台、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会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如何提高12306候补成功率？旅客提交候补时，尽量增加一些候补车次与日期，每个订单可选择3个乘车日期，最多60个候补车次。选择的候补车次越多，成功率越高。建议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当出现新增列车时，系统会自动兑现符合需求的新增车次，增加购票成功率。在接收新增列车的选项下，还可以选择希望出行的时段和座位类型，更容易候补到满意车票。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17到18度，明晨最低温度16到17度，预计明天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1: 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刚刚开通的宜兴高铁和西康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游客还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3: 这次国庆专门带孩子、老人过来玩，那么现在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了，还有直达景区的公交，带着家人出游特别省心。
2: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0: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日均新能源车出行是平日的1.8倍。
1: 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历史新高。
4: G3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是安徽省流量最大的服务区之一。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10个充电桩都满负荷运转。多位车主表示，一路开过来，最担心的还是补能问题。
5: 有些服务区啊，它装少，或者是排队，要等候时间特别久。
4: 如何缓解假期新能源车的补能焦虑？各地也想了不少办法。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工作人员采取潮汐临时措施，引导车流就近到空闲的服务区去充电。在四川新安服务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充电位间指挥车辆，协助扫码充电。同时，8台新增的120千瓦的移动充电桩机器人，可以通过高速公路下的地下涵洞跨区通行，应对充电高峰。国庆假期，河北在完成对全省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
0: 假期期间呢，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定啊，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
1: 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来看工作人员的介绍。
6: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4: 为避免长时间充电等待，工作人员建议出行前可多留意软件小程序上显示的充电枪实时占用情况，合理规划补能线路。
7: 一个呢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的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呢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0: 国庆假期，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非遗歌舞轮番上演，吸引了大批游客。
1: 一系列便民举措也让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的上歌舞、品美食、游村寨。
8: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 舞者在跳舞过程中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赤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赤木瓜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看完了歌舞啊，咱们再来尝一尝民族村的美食。国庆期间啊，民族村推出了野战民族风味集，汇聚了云南各地的风味。这边是景颇族的绿叶宴，大家看啊，这道菜没有用盘子，是整个盛在新鲜的芭蕉叶上。景颇族主要聚居在德宏一带啊，当地气候湿热，所以菜品大多以酸辣开胃为主。这道冲鸡脚啊，越嚼越香，那我就来尝一下这个冲鸡脚。嗯，酸中带辣，我的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用芭蕉叶当餐盘啊，这道菜整个都透着一股叶子的清香，这就是景颇族绿叶宴最地道的风味。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对傈僳族、景颇族游客实行门票优惠，还联动昆明公交开设专线，增设地铁口直达民族村的高频次接驳公交。此外，昆明市发放了1000万元财运优惠券，覆盖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领域，降低游客消费成本，让大家在游玩之余啊，还能享实惠。
0: 在贵州、广东、新疆、山西等地，国庆假期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
1: 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4: 昨天贵州黄果树景区迎来假期首个客流高峰，入园游客量近4.8万人。在观瀑台上，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瀑布奔涌的壮观瞬间。景区围绕白天看山水、晚上看演艺的全天候游览模式，推出一系列新项目，让游客在山水间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独特魅力。
9: 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举国欢庆热烈的这个氛围，这次旅行呢是特别有意义的。
4: 今年国庆假期，黄果树景区预计接待游客23万至25万人次。景区通过分时入园、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引导游客错峰游览。国庆假期，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
10: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景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4: 这两天，各地游客走进新疆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从惊险刺激的越野冲沙，到老少皆宜的滑沙、骆驼漫步，多个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公园日均接待游客约6000人次，其中来自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游客居多。
11: 孩子没有来过，然后呢，想让知道他绘本里的沙漠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感受一下骑骆驼是什么感觉，让他自己感受一下。
8: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沙漠，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然后我们想着南疆这边就是特别美嘛，一个是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这边，就是体验一个就南疆所有的这种景色，感觉这边特别美。
4: 夜幕降临，山西大同古城灯光秀正式上演。灯光秀融入本地悬空寺、华严寺等古建筑，以及云冈石窟飞天影像、鼓楼等建筑的外立面上，光影交替变换，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沉浸式感受古城别样的夜间魅力。
12: 比如说像木兰辞的那几句诗歌的那个朗诵，然后尤其女性的声音还有男性的声音一混合一出来，就是给人非常大的震撼，也让我们感受到大同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文明脉搏的一个城市，然后也是不枉此行。
4: 据了解，大同古城灯光秀播放时间为每晚7点到9点半，每场持续半小时。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4.2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
1: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
0: 中华传统文化是沉淀千年的东方美学，更是中华民族精益求精、坚守专注的精神追求。一针一线的锦绣织品，一招一式的戏曲身段，一幕一景的舞台剧目，从指尖匠心到舞台华章，无数文化瑰宝跨越时光，凝结着中
4: 九月以来最高水平。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二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2022年6月创下的纪录。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美国劳工部10月2号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九月出现了连续10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病死率为48.4%。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

0: 响，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3: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西北华北多地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甘肃内蒙古等地降温4到12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内蒙古中东部、东北等地会有雨雪天气，南方降水广泛，从四川到浙江、福建等地将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北京13到22摄氏度，哈尔滨5到16度，银川5到19度，榆林4到17度，渭南14到23度，咸阳12到22度，拉萨6到19度，广元16到28度，南充18到22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18到22度，宜宾19到24度，昭通12到19度，曲靖14到27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3到27度，鹤壁12到24度，安庆17到19度，襄阳13到17度，南昌19到22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1度，渤海小雨，西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3到5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3到4级。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建这么大，
7: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秦牧创作的《祖国之爱》。即
1: 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的起点里有员工们举拳宣誓的身影，有煤油灯下那面手绘的党旗，红色长三角，星火永相传。十二维的故事告诉我们，红色火种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为民初心已经立下，就始终在时代的浪潮中代代相传，熠熠生辉。2026年国庆之际，我们寻访红色旧址，不只是回望，更是出发，让信仰之光照亮新征程，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发展，让长三角的红色故事在广播中接力，在行动中延续。亲爱的听众朋友，扬州新闻广播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们下期再会。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镇江综合广播主持人大正。在镇江，巍巍茅山屹立千年，滔滔江水奔流不绝。山水之间，一座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静静镌刻着苏南敌后抗战的烽火岁月，珍藏着新四军铁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赤诚记忆，成为长三角极具代表性的红色精神地标。时光回溯到1937年，七七事变划破华夏晴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正面战场结

0: 转了江南抗战的低迷态势，为当地人民点亮了希望之光。当年四月，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率先进驻苏南，深入实地摸排地形，侦察敌情，为大部队挺进江南筑牢战略基础。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讲解员沈小宝：
1: 因为我们后面一座山啊叫高日山，我们对过座山叫干船山，在我们两山之间有个很狭窄的公路叫真居路，说是当时我们镇江人先有个洞里山有五六十辆日军运输物资的卡车啊，要经过我们两山的隘口之间。粟裕通过前期的侦察以后，发觉就是两边阵远的日军的运输车队不可能及时赶到。
0: 精准研判战机，周密部署兵力。六月十七号上午八点二十分，当日军运输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埋伏已久的新四军战士果断发起猛攻，毫无防备的日军阵脚大乱，仓皇逃窜。新四军将士乘胜追击，奋勇杀敌。短短半小时的激战，我军成功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五四郎等十多名官兵，击毁日军汽车四辆，缴获大量枪械和军需物资，大获全胜。这场战斗规模不大，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提振了江南军民的抗战信心。
1: 维港首战告捷以后啊，让我们的百姓终于知道了，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们是能打败日本鬼子的，我们是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所以说维港的烽火染遍了大江的南北。
0: 捷报传来，举国振奋，粟裕豪情满怀，赋诗维港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维港斩土井，处女奏凯环。陈毅也提笔写下豪迈诗篇：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0: 有点害怕了。当时您放心吧。
1: 行行行行，你退下去吧，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来找我。
0: 是是是是。
1: 西夏转身走了。等回到讲武堂，
0: 嘿，
1: 怎么那么巧，迎面来俩人，一个是郭松龄，一个是张学良，看俩人唠得挺热乎。打了招呼之后，西夏转身回到办公室，心说有张学良跟着郭松龄，肯定是万无一失。冯德双进了讲武堂学习，一切正常，咱自不必说。家里面呢，就剩下小

一个人。原来三口人过日子，德双走了，小木也走了。小木呢，是通过夫人于凤至给帮的忙，加入了奉天女子师范学校，也是住宿不回家。小玉一个人在家十分的寂寞呀，偏赶这个节骨眼儿上出了意外了。什么事儿呢？就说这小木住在学校里换了一个新的环境，每天认真的学习。小木这个人呢比较内向，你看在家里不见外，又说又笑，跟姐夫还开玩笑，到了外边非常正经一个人。

0: 他就随着韩叔秀去见这邹桐。邹桐在奉天梅家也是住在宿舍里。等他迈步一进屋一看呢，已经坐了十七八个同学了。闹了半天，这个邹桐大个儿，细条条的身材，长得挺白净，留着分发，眼睛不大，十分传神，很斯文，也很亲热。韩叔秀这一介绍，邹桐非常欢迎，张嘴就叫小妹。我说小妹啊，欢迎你来，来坐坐坐，大家起身让座。小木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就听这邹桐正给讲，讲什么呢？讲五四运动，介绍北京的情况。小木听着听着就入了神了。世界这么大，事情这么多呀，过去从来没听说过。哦，五四运动。闹了半天，欧战之后，小日本的提出来无理的要求，要把德国人占据的中国土地归为己有，而且制定出21条来，而且那些列强全都同意支持日本人，让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这太非礼了。所以小木听着听着肺都要气炸了，在座的同学一个个是咬牙切齿啊。为此激怒了北京的学生，学生们罢课、游行、示威，遭到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最近又得到工人、农民的支持，商人罢市，农民不种地，工人罢工，支援学生，声势浩大呀。这邹桐介绍了这些情况之后，又说到奉天，说我们奉天真好像是死水一滩，我们同学们应当动员起来，开始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的同学，让全奉天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国耻，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拒不签字，绝不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条约。这邹桐也能讲，一直到点灯了这才讲完呢。等散了会之后，韩叔秀跟小木往回走，小木半天都没说话。韩叔秀就问，你怎么了，不舒服？
1: 不是，我觉着我好像长大了不少。
0: 哦，这话怎么解释？
1: 哎呀，今天听邹桐大哥讲这些事儿，我真增长了不少不少的知识，过去我都没听说过还有这种事儿。舒秀姐，都把我气死了，你说咱们中国政府怎么这么软弱呀，跟面捏的一样，谁掐吧都行啊。这种不平等的条约，我们怎么能签字画押，我们怎么能接受呢？

0: 北京时间，
1: 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 107.9，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美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你好，我是主持人思佳，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俊卿创作的《秋色赋》节选。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墨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的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柿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闪烁着一片黄澄澄的颜色。哦，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8: 大家好，我是魏瑶。
7: 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编辑部。
9: 啊，我赞美你。
10: 哦，要赞美我。
9: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10: 夸我的体格呢。
9: 赞美你这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10: 我的精神怎么样？
9: 黑中透绿。
10: 怎么绿了？
9: 有人

0: 欺负你。
1: 欺负我？
0: 有人侮辱你。
1: 侮辱？
0: 有人迫害你，有人糟蹋你。
1: 是啊。
0: 刺儿，在你的肚子上就是一刀，咔嚓，从你的肩膀头往肚脐眼那儿猛劈。
1: 这么大仇呢？
0: 嘎巴撅实了你的胳膊，咚冲你腿上乱踢，咔嘚掐掉了你的脑袋，刷啦啦啦拿你的头发扫地。
1: 啊，你先等会儿，
0: 我还没说完呢。他们，
1: 哎哎，别管他们，你先看看我吧。
0: 怎么了？
1: 我这儿都成零碎了。
0: 他们要对您一个人这样的话，
1: 怎么样啊？
0: 那倒没什么关系。
1: 哎，什么叫没关系啊？
0: 可是他们要毁掉你的整个姐妹兄弟，你自己对这一切还不言不语。
1: 不言语，那我就要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击，机枪一通扫射，炸弹挂满飞机，我是咣的咣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哎，怎么回事？
1: 哎，我要不打他们，我那兄弟姐妹的全完了。
0: 那也别冲着我开火啊！
1: 这我真急了。
0: 别着急，我刚才拿您比喻的是树。
1: 树啊，
0: 对，我们的树木森林遭到了人们的乱砍滥伐，现在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啊。
1: 哎呦，刚才我还白激动了。
0: 不，您这种激动很需要。
1: 是啊，
0: 人们缺乏您这样的情感。
1: 哦，
0: 你看你刚才那姿势多动人。你再摆摆，你再摆摆。好，摆好了。要把这停下了。好。大家看一看。脸上还带着对树苗的热爱，笑一笑。眼睛饱含着对森林的情感，瞪一瞪。好。耳朵召唤着同伴，动一下。
1: 耳朵哪动得了？
0: 手中的武器对着愚昧无知，预备放滋。哎，什么枪怎么滋滋的？
1: 我这是水枪。
0: 怎么改水枪了？
1: 为一棵树我犯不上用真枪。
0: 您的态度可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0: 你的感情连小孩都不如啊。
1: 小孩？
0: 小孩看到咱们树木被毁坏，他们什么感情？
1: 什么感情？
0: 比方您是一棵被毁掉的小树。
1: 哦，小树。
0: 这折着一根，是耷拉着点。
1: 那树枝给撅折了。
0: 这砍了一刀。
1: 是。
0: 轻轻的树枝都流出来了。
1: 哎呦，乱砍乱发。
0: 孩子看到小树毁成这样，伤心的唱出了歌。
1: 怎么唱啊？
0: 小树，小树，你疼吗？

0: 喵。
1: 这是树说话吗？
0: 这树上趴着一只猫。
1: 你老开玩笑，你这开玩笑你。
0: 我这么大岁数不能跟小孩一样。
1: 不跟小孩一样，
0: 嗯，
1: 老人也动了感情了。
0: 哎，老人怎么表达？
1: 老人看到森林被毁坏了，
0: 嗯，
1: 假如您是一个被破坏的那苍松，
0: 哦，老树
1: 伤痕累累，
0: 哦，
1: 老人看出，哎呀，这个样子心中也难受啊。
0: 这怎么唱啊？
1: 自己编词唱出了歌。
0: 是啊，
1: 祖宗留下森林千千万，不孝子孙一个劲儿地砍。

0: 什么味儿？这什么味儿、
1: 啊？老树就这味儿了。
0: 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您这人
1: 怎么又不严肃了？
0: 人家砍你胳膊，你什么态度啊？
1: 我拿枪打他。
0: 那人家砍树了呢？
1: 我用水枪滋他。
0: 怎么改水枪了？
1: 打不了他，我得给浇树了。我那是
0: 对树一点都不亲。
1: 跟树亲什么呀？撅个树杈亲一口，再把腮帮子杵落了。
0: 树对您有用处，您知道不知道？
1: 啊，这我倒知道。
0: 有什么用？
1: 你像那个打家具
0: 啊，
1: 盖房子
0: 啊，
1: 修铁路都有用。
0: 就这点用处？
1: 嗯。
0: 要是打家具没木料了？
1: 对对呀、啊，砍树啊。
0: 盖房子没木材？
1: 砍树。
0: 修铁路用那个枕木
1: 啊？砍树。
0: 你再嚷嚷一遍。
1: 砍树啊！
0: 使劲儿。
1: 砍树。
0: 好好好，现在中央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啊。对对，
1: 那你还让我嚷嚷？
0: 您看你这个态度，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你个儿不高胆儿不小啊你！哎，就冲你这么乱嚷嚷，我也得把这个情况向林业部的领导，我给你反映反映去。
1: 嗯，我还向领导跟你汇报呢。
0: 你给我汇报什么呀？
1: 我说姜昆让我砍的。
0: 我多的让你砍。
1: 我说的是树的用处。
0: 用处就光砍吗？
1: 还什么呀？
0: 我们得往深的认识。
1: 那怎么认识啊？
0: 树木森林那是抚育人类的摇篮呐、
1: 啊！啊，这我知道。
0: 过去我们的祖先起源于森林，
1: 啊，叫住在原始森林。
0: 哎，他们身居林海，
1: 对、嗯，
0: 借森林挡御风寒，托森林遮阳防暑，攀、高枝躲避洪水猛兽，持木棒打败他邦异敌。
1: 对。
0: 从人类发展到现在、人没离开过树啊。
1: 这倒是离不开树、
0: 古时候串叶为衣，串那树叶子当衣裳穿、
1: 离不开树。
0: 树果为食，拿那树果子当饭吃，
1: 离不开树。
0: 构木为巢，盖房子，
1: 离不开树。
0: 钻木取火，
1: 离不开树。
0: 炒木须肉，
1: 离不开树。炒炒木须肉可没树、
0: 炒木须肉没树，
1: 没树。
0: 那木耳长什么地方
1: 啊？木耳啊
0: 啊，从你这耳朵往出钻是怎么着？
1: 这会儿就这么算了，
0: 对不对？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1: 现在还这么重要？
0: 给您讲两条消息。
1: 你说说。
0: 前年有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
1: 什么题目？
0: 叫做风沙面临北京城。
1: 看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0: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呢、按照这个沙漠往南移的这个速度，
1: 怎么样？
0: 再过200年、不是风沙面临北京城，
1: 是什么了？
0: 是沙漠要掩盖北京城。
1: 北京城变沙漠了，
0: 就跟咱们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
1: 哦，
0: 过去楼兰古城是个非常繁华的商府啊。
1: 对呀、
0: 现在找不着这个城了，都变沙漠了，地下的城货了。
1: 对了，真危险、
0: 危险啊。那后代人研究您，李文华，你说找你们家就麻烦啊。
1: 找我们家省事啊。
0: 怎么省事？
1: 我就住和平里啊。
0: 你们家住和平里啊？住沙子里
1: 啊。怎么沙子里、
0: 都成沙漠了。
1: 对了，让沙漠给盖上了。
0: 找你们家排着队，弄着铁锹，一二一上你们家去。一点点挖你们家。
1: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
0: 研究吗？
1: 唰
0: 唰，注意啊，这一带就是李文华先生的住宅。
1: 哎呦，还真找着了。哎呦，
0: 门，哎，还推得开呢。
1: 我还忘了锁门了。
0: 唰、唰，看看屋里有什么东西啊？
1: 那什么呀？
0: 这个是
1: 什么呀？
0: 这是牙膏皮，这是。唰、这是什么？鞋垫儿，这是。哎呀，唰、这是什么？
1: 什么？
0: 瓶子塞儿，这是。
1: 我们家净收废品。
0: 哎，注意
1: 啊，什么？
0: 哎呀，你们看，有新的发现。
1: 这什么呀？
0: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1: 我就那么一点
0: 的门牙。门牙，
1: 找着门牙了。
0: 来，研究。这不像，上面有字儿。
1: 什么字儿啊？
0: 50000。
1: 麻将牌呀、
0: 对了，麻将牌。这
1: 你呀、
0: 啊
1: 说的都悬了。
0: 一点都不悬呐。
1: 是吗？
0: 我们世界历史上曾经有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伦王国。
1: 有啊。
0: 后来这个国家没有了。
1: 怎么没了？
0: 消失了。 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篇著作里讲出了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盲目地砍伐森林，致使水土流失，土地荒芜。公元前四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灭亡。公元前二世纪，巴比伦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至此，在欧洲的版图上，人为地覆灭了一个国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正视科学，正视现实啊！
1: 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
0: 对不对啊？嗯、我们积极的宣传，搞四化，
1: 对，
0: 对不对？我们搞绿化，搞四化，你绿化了祖国，美化了祖国，啊、那个词儿，咱们文艺节目的词儿写出来多美啊！
1: 哎，什么词儿啊？
0: 林海茂密，嗯，郁郁葱葱，嗯。苍松翠白，嗯，四季常青，
1: 哎，这词儿是美，
0: 四个字一句，多好听，
1: 真好。
0: 你现在不搞这个，嗯，弄得现在这模样，你说怎么说呀？嗯、
1: 那说什么词儿啊？
0: 丘陵遍布黄土，
1: 土了；
0: 荒山比比谁秃，
1: 比秃、
0: 嗯；大斧七着咔嚓，树木叽里咕噜，哇！什么绿化，什么造福，老子全不顾。要想富，去砍树，老子钞票一大把，看将来
1: 怎么样啊？
0: 子孙穷的光屁股。
1: 你看，这语言可太不美了。
0: 这是毁林前途的真实写照。
1: 富了这代，可穷了后代了。
0: 为了不受大自然的。

0: 惩罚。
1: 嗯
0: 啊，为了搞好生态平衡，为了给子孙万代造福，为了加快的实现四化，
1: 我们就要大搞绿化，
0: 大家搞绿化。
1: 嗯，
0: 城里没黄沙，
1: 嗯，
0: 绿荫变祖国，山洪不爆发。
1: 嗯，
0: 再到您的家，
1: 嗯，
0: 不用铁锹挖，咱们坐上小汽车，转眼就出发，
1: 嗯，
0: 一路林荫景，绿树带红花。来到您的家呢，风景更美了，
1: 嗯，
0: 树上有小鸟，河里都有蛤蟆，小鸟滋滋滋，蛤蟆呱呱呱，院里大象跑，地下长虫爬，小鸟叫喳喳，喜鹊叫喳喳，狗熊笑哈哈，猩猩冲您笑，猴子把你抓。
1: 这是我们家吗？
0: 这是动物园，这是。
2: 刚才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严重警告》。
3: 哎，花
2: 啊，
3: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啊，我倒是有一问题了。
2: 什么？
3: 你说这臭氧层空洞，咱们怎么修复呢？是拿飞机上天喷这个臭氧补天吗？
2: 你以为你是女娲吗？
3: 啊，不是，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呀。
2: 哎，没那么简单，这人补天哪儿那么容易啊？
3: 就是啊。
2: 所以为什么才说呼吁大家一起管住源头，别往大气里排放这些破坏臭氧的东西呢？
3: 嗯，先停止，
2: 哎，
3: 别搞破坏。
2: 是，你知道这个元凶最早是什么吗？最早就是氟利昂。
3: 哦，那我知道了，咱冰箱里有。
2: 哎，老式的冰箱，
3: 嗯，
2: 有这种东西。旧的灭火器里有这种东西，这种气体飘到高空，一个氯原子就能毁掉上万个臭氧分子，
3: 破坏力这么强啊。
2: 后来呀，大家开始决定分类的淘汰这批化学品、家电、制冷设备，把这些全部换成环保材料，剩下的交给大自然去慢慢修复。
3: 嗯，那我又有问题了。
2: 嗯，
3: 多久能修好呢？
2: 哎呀，这类气体啊，在大气当中的寿命特别长，就算现在停产，残留的还得慢慢消失啊。全球大部分地区啊，预计啊，
3: 嗯，
2: 希望能在2040年恢复。
3: 那还早着呢。
2: 那南极空洞更慢，可能啊还要再等个几十年、十几年。
3: 这么一看，这环保啊真是迫在眉睫了。
2: 那可不嘛，苗阜王声也要跟大家聊聊环保的事儿。
4: 我的名字叫苗阜，
5: 这是他。
4: 我沉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位。
5: 大节下人用这词儿，
4: 就显得您这个分量足啊。
5: 那叫隆重。
4: 对
5: 啊，嗯，
4: 有点激动，我就用词上有些小小的不太会把握。
5: 你别胡说。
4: 因为我呢，
5: 嗯，
4: 是同学
5: 啊，
4: 发小
5: 一块长起来的。
4: 拿过去老话讲啊，
5: 怎么讲？
4: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5: 啊，一块长起来的。
4: 后来我缝上了。
5: 我也缝上了。
4: 玩笑话
5: 啊，
4: 走上台来呢，这不大过年的，
5: 对，
4: 得送几句祝福，
5: 活跃活跃气氛。
4: 我在这儿祝福大家呀，
5: 啊，
4: 工作顺利，
5: 心想事成，
4: 家庭和美，
5: 步步高升。我说步步高升，你怎么跟傻了似的？怎么？
4: 因为今天啊，
5: 嗯，
4: 我生了。
5: 哦，那恭喜他吧，咱们。哎，那个给大伙说说，男孩女孩？
4: 不是不是，误会了误会了
5: 啊！
4: 我高升了，我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今天早上啊，
5: 今天早上
4: 8:16:37，
5: 人，没问你这么准确的时间，你就说事儿。
4: 我们单位领导，
5: 嗯，
4: 正式册封我呀。
5: 你是他娘娘？我说你能升呢。
4: 不是
5: 他册封你干嘛呀？
4: 他不是追封，
5: 追封。
4: 不是你，我这有点激动啊，有点上。
5: 别激动，你好好说。
4: 就是因为我的重要贡献呀，
5: 啊，
4: 给了我一个封号，
5: 没给你点封地。
4: 这还分房吗？
5: 分什么房？封号是哪年的词儿了？怎么还有这词儿呢？
4: 不是，我就是这个叫什么？我一时懵住了。就是单位看着我这方面表现特别好，这个叫什么号？
5: 荣誉称号，
4: 称号，
5: 称号。
4: 我是环保大使，了不得呀！
5: 您是你们单位的环保大使？
4: 不，我被评为我们单位2019年度部门的环保大使。
5: 一个你们部门的环保大使，连单位都不是，还跟这儿洋洋得意呢。
4: 这是一份荣誉，荣誉不分大小。你看你那拧死的脸
5: 啊！行行好，你们部门，你们单位多少部门吧？
4: 300来个吧。

0: 来部门，您当一个部门环保大使就美了。
1: 具体应该是367位。
0: 没人问你这么详细的。
1: 就这都是竞争激烈，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0: 部门里头就竞争，
1: 层层选拔，最后把我定下来了。
0: 您部门多少人？
1: 俩人。
0: 俩人还竞争，那怎么没给那同志呢？哎，
1: 歇产假。我的成功率只有50%啊！哎
0: 呦，听着就血雨腥风的。哎
1: 呦，刀光剑影啊！哎呀呀呀呀呀！终于今天早上8:27，
0: 别说这时间了，可以了，自己也记不清楚，
1: 分给我了。我今天想了一天，
0: 怎么？
1: 你说为什么把这个沉重而光荣的称号和岗位给我呢？我估计我们领导了解到了。嗯，我平时注意绿色出行。
0: 哦，出门是绿色环保。
1: 哎。
0: 怎么？
1: 首先来说吧，你看我们单位那些同事，嗯，上班干什么？
0: 干什么？
1: 都开着车。
0: 那开车方便呢。
1: 他们的尾气排放太大，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开车。
0: 哦，您嫌这尾气排放太大就不开车？
1: 哎，
0: 好，您环保。
1: 不是环保，嗯，我没车。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没车你搞什么环保啊？
1: 不是，我就嫌它呀，就是那有污染太大，所以我不买车。
0: 那你怎么上班呢？
1: 蹭车。他们一个人开着车怪浪费的，我跟着一蹭一块到单位挺好，还聊天给他解闷儿。当然有时候我也不蹭啊，也
0: 不是每天都蹭，
1: 因为我平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嗯，地铁
0: 啊，这好，
1: 公交，
0: 绿色出行，
1: 我还可以骑着那个动感单车上班，都很方便。
0: 你骑什么？到得了单位吗？
1: 动感，这怎么到不了？那二维码一扫，咔解开了就骑。
0: 那是共享单车。动感单车那是健身房的器材，你骑得动吗？
1: 甭管什么吧，这是不是绿色出行
0: 啊？对，地铁公交这很好的，共享单车也好。
1: 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领导选我环保大使。
0: 你们领导每天就在单位门口站着，看谁是开车来，谁是走道来的，谁地铁谁公交，谁骑动感单车来的。
1: 动感单车骑不动，那是器材，那叫共享单车，长知识去吧。
0: 这出行啊，是环保的一个方面，环保方方面面多着呢。
1: 那我得仔细琢磨琢磨。嗯，哎，嗯，你说会不会我在我们小区做的好事我们领导都知道了？我在我们小区就号召大家，嗯，垃圾分类，我宣传大使。
0: 哦，您还号召垃圾分类？
1: 哎，
0: 这个比较重要，现在
1: 意义太重大了，
0: 是吧？您明白垃圾怎么分类吗？
1: 不是意思，你明白是怎么着？
0: 我就不太明白，所以才问您呢。
1: 那你找对人了。
0: 您
1: 找对，你知道要分几类吗？
0: 我大概知道分四类，好像是。
1: 哪四类？
0: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1: 技术不错，
0: 这四样。
1: 你这样啊，买4个垃圾桶。
0: 不是，我买完之后我也分不清啊。
1: 分不清啊？你知道为什么分不清？
0: 为什么分不清？
1: 你没有动力。
0: 分垃圾还得有动力。
1: 我分垃圾特别有动力。
0: 你怎么个动力？
1: 快递回来那些包装盒，哎，这是什么？
0: 这纸盒子，这是什么？
1: 这是钱。我喝完酒那酒瓶子，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钱。我孩子喝剩下的易拉罐，这是什么？
0: 钱。
1: 他明白了。
0: 我明白什么了？
1: 他明白
0: 这怎么都是钱呢？这
1: 都是可回收垃圾。
0: 哦，
1: 送到废品收购站，嗯，换回来钱，
0: 这才是一样。这可回收垃圾头了还有什么干垃圾、湿垃圾？这怎么弄？
1: 这个你也分不清？
0: 分不清。
1: 想不想分清？
0: 太想了。
1: 好，嗯，你买只猪。
0: 我买什么？
1: 买只猪，买去吧。
0: 我买蜘蛛干嘛呀？
1: 不是蜘蛛，是买只猪，捞捞捞，猪。
0: 哦，我买头猪。
1: 哎，
0: 我买它干嘛呀？
1: 有用。
0: 什么用？
1: 垃圾分类全靠它了。嗯，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讲？
1: 都说猪身上全是宝。嗯，垃圾分类少不了，是干是湿，猪先试吃，猪吃的湿垃圾，猪不吃的干垃圾，猪不敢吃的有害垃圾，卖了钱能买猪的可回收垃圾。
0: 不是，那还管弄头猪在家里就分垃圾，像话吗？
1: 你就比如吧。
0: 不是，您详细给说说。
1: 详细给你说说啊。嗯，刚才在后台啊，你是不是吃了一桶方便面？
0: 泡面我吃了一桶啊。
1: 多可怜啊！一年四季吃方便面。
0: 谁呀？偶尔
1: 就吃这方便面。
0: 怎么样？
1: 你吃不吃？
0: 我吃啊。
1: 猪也吃。哎，
0: 这叫什么话呢？
1: 就是你吃剩下的，猪可以吃。
0: 这是
1: 湿垃圾。
0: 哦，我吃剩下不吃的，猪吃就叫湿垃圾。
1: 哎。

0: 哦，
1: 那方便面桶，
0: 嗯，
1: 你吃不吃？
0: 我不吃啊，
1: 猪也不吃。
0: 你能不能不把我们俩搁一块儿说？
1: 干垃圾。
0: 哦，这猪不吃就是干垃圾。
1: 哎，
0: 哦，
1: 吃完方便面你还吃了一盒水果？
0: 那不吃了一小盒水果，
1: 装水果那盒洗干净，这是？
0: 这是
1: 可回收垃圾。
0: 水果盒洗干净了，这叫可回收垃圾。
1: 里边这水果，
0: 甭问，这我知道，有害垃圾，
1: 那就是水果。
0: 哎，你不带这么绕我的。
1: 哎，这你就听明白了吧？
0: 哦，这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我就明白了。
1: 刚才我听了
0: 啊，
1: 你学的挺快，
0: 我是都学会了。
1: 哎，以后也可以干这个环保的工作了。
0: 我能当环保大使不能？
1: 环保大使不行，我已经当上了，你还差一点。
0: 不，那我怎么干环保的工作呢？
1: 比如说呀，以后谁家要分这个垃圾分不清，还没有猪，
0: 哎，
1: 你可以去了。
0: 我去。
2: 刚才听到的是苗阜、王声表演的环保大使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和您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咱们下面来听听魏元成和齐喜生表演的相声《祝树》。
6: 今天能来到咱们合肥演出，我非常的高兴。
7: 有什么高兴的？
6: 这不小魏呀、啊，您好。
7: 说起这个人要是倒脸霉呀、啊，那是什么事情都能遇上。喝口凉水都塞牙，吃个冰棍吧，愣把舌头给烫了。
6: 你跟谁呀？
7: 我能跟谁？我敢跟谁呀？我跟我自己。
6: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最近我当了说唱团这个领导了，你知道？
6: 哎，这我知道。
7: 叫你说。现在这个当领导的可是真不容易。
6: 哎，那倒是。
7: 我们全团，七八十口子人，吃喝拉撒睡是行动坐卧走。哎，你说这哪一样子事情他不得让我去操心呢？
6: 这当领导的是够辛苦。
7: 就这还不算呢。上边又来了任务了。
6: 什么任务呀？
7: 搞什么绿化？植树造林。
6: 哎，这可是大事儿。
7: 我知道
6: 你的重视。
7: 那还用您说吗？重视不就完了吗？
6: 你怎么重视呢？
7: 我首先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植树造林绿化董事会，我的董事长。
6: 你们打算开什么买卖呀？
7: 我开买卖干嘛去？
6: 你这不是董事会都成立了？
7: 叫董事会，它不就时髦吗？
6: 赶时髦啊！
7: 啊，我在打算请上几位国际的名人，担任我们的名誉董事长。
6: 你都打算请谁呢？
7: 我，哎，对了。有一个世界著名的歌王，你知道吗？
6: 歌王，
7: 意大利著名的歌王，帕瓦隆蒂，
6: 蒸包子呀？
7: 蒸包子做什么的？
6: 你要隆蒂干嘛？
7: 人家的名字叫帕瓦隆蒂。
6: 行了，行了，行了。

0: 人叫帕瓦罗蒂帕。
1: 哎，我就说这个外国人的名字起的咋真别扭的
0: 啊！你别扭啊！
1: 另外，我还打算请。
0: 行啊！你非要请外国人干什么？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就是我的领导艺术
0: 哦，
1: 这叫提高规格，引起领导的重视。
0: 就你们这个小小的说唱团，他人家能来吗？啊？
1: 哦，照你说来不了。
0: 哎，
1: 来不了没关系嘛。那我就请咱们国内的名人嘛。
0: 这国内的又打算请谁呢？
1: 国内的我打算请这个
0: 你舌头抽筋了你。
1: 九山
0: 啊，
1: 还有座山雕。
0: 座山雕
1: 啊，九山拉着座山雕，蒋雪芹带着蒲志高，刁德一跟着阿庆嫂，黄世仁领着杨白楼，都请来了。
0: 什么呀这都？哦，好人坏人搁一块儿请。
1: 坏人？这都是著名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你说哪个是坏人？
0: 哦，你说的演员呢？
1: 啊，
0: 哎呀，你请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1: 人多了好造省事
0: 哦，
1: 这叫人多势众嘛。
0: 哦，要打架呀？
1: 打什么架呢？
0: 你也别说，请的人还真不少
1: 啊，人是来的不少。可我这个第一次董事会，你说在哪儿开呢？
0: 在哪儿啊？
1: 在哪儿啊？这个，对，在全聚德。
0: 那地方好啊
1: 啊！
0: 开完了还有烤鸭子呢，
1: 你也想去？
0: 不去啊。
1: 你就是想去也没关系嘛。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吗？
0: 那我也不去。
1: 开完了董事会以后，我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
0: 都什么会议？
1: 什么规划会？动员会、大组会、是小组会、讨论会、是插画会、聚餐会、这个品尝会。
0: 得，刘神撑着了，你开那么多会干嘛？
1: 干嘛？
0: 向
1: 上级领导做汇报。
0: 怎么汇报啊？
1: 我们先后召开了大小会议68次。研究具体的措施是274项。提出的口号呢是685条。
0: 这数字还挺具体。
1: 瞎胡编呗。
0: 猛士啊。
1: 什么叫猛士啊？什么叫猛士啊？你说说，现在这个给上级搞汇报的有几个不掺水的？这个买东西是一样的，一盘子冬虾仁说是一斤，拿回家就全化了，就剩了6两了。
0: 哦，全有水分。
1: 那当然嘛。
0: 那你提那么多口号干什么呢？
1: 宣传鼓动造舆论嘛。
0: 都有什么词儿呢？
1: 啊，你想什么？绿化造林打冲锋，祖国山河一片红。
0: 这绿化都成红的了。
1: 对，人人都争一口气，是祖国山河一片绿嘛。
0: 他改的挺快啊。
1: 每人多种一棵树，儿子结婚有房住，植树造林不怕累，孙子结婚有礼贵，植树造林多卖劲，冲孙子结婚有擀面棍嘛。
0: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
1: 下定决心植树造林，不怕牺牲，勇往前冲，排除万难，奋勇向前，争取胜利要一鼓作气。
0: 你美什么呀你？你光空喊有什么用？你得有实际行动。
1: 当然有行动嘛。
0: 什么行动？
1: 我们首先在说唱团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幅12米长的大标语。
0: 改标语了。
1: 在我们说唱团的院当中，空中升起了一个直径为10米的绿色气球。
0: 哇，
1: 上边写着8个大字。
0: 哪8个？
1: 净化空气，计划生育。
0: 这都挨得上吗？
1: 管他挨得上挨不上的，主要就是要这个气氛。
0: 气氛真不小。
1: 不光是这个，我又找人把说唱团的院里院外连窗户带门全用油漆刷成绿的。
0: 这是干嘛呀？
1: 绿化嘛。
0: 是啊。
1: 桌椅绿的。沙发绿的。窗帘子绿的。每人再来一套工作服绿的。每人再发一顶帽子
0: 还是绿的。
1: 你戴过？
0: 没有。

0: 是秧树它就不结果的。哎，我问你效果，
1: 我告诉你嘛，我们种的是秧树，它是大小果的
0: 都不结。
1: 我问你成活率，
0: 这我说你这个人咋就这么死心眼子呢？你
1: 怎么了？
0: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嗯，就你这个脑袋瓜子呀，嗯，那是三枪都打不通。
1: 别接，一枪我就趴下了。
0: 哎，叫你说，嗯，这现在社会上有几个人像你这么较真儿的？嗯啊，你种上不就完了吗？你看，
1: 你只管种不管活呀？
0: 谁说的？
1: 谁？
0: 我说不管了。
1: 那去年这200棵树活了多少棵？
0: 活了多少棵？嗯，一棵没死。
1: 嚯，成活率100%。
0: 谁说的？
1: 谁？你不说他一棵没死吗？
0: 对，是我说的，一棵没死，
1: 那还不是全活了？
0: 谁说的？那是一棵没死。
1: 怎么个一棵没死？
0: 我们种的这200棵树当中，就一棵没死，
1: 全死了。
0: 一棵没死吗？
1: 还说呢？哎呀，这树怎么种的啊？
0: 你说这事情他能怪我们吗？
1: 那怪谁呀？
0: 这是天灾人祸，没有办法嘛。嗯。什么干旱水灾风雪冰雹刮风下雨天气反潮霉烂变质虫吃树摇。
1: 你这种树呢还种皮袄呢？
0: 天灾人祸谁也挡不住嘛。
1: 我可告诉你啊，去年就没有天灾。你看人家外单位种的树可全都活了。
0: 这个事情当然了嘛。我们在这个技术上是存在一点点问题的，嗯，没有经验嘛。
1: 哦，树坑挖浅了，
0: 树苗栽倒了，
1: 头朝下呀，
0: 经验不足嘛。
1: 这还叫经验不足呢？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啊，已经成为历史了。哦，历史你懂吗？嗯，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了。
1: 多明白呀。
0: 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嗯，这叫吃一堑长一智。常言说得好嘛，常骑马惯跌脚，常吃饭，你说哪个又不掉饭米粒的？
1: 他都有词儿啊。
0: 不说了不提了啊，
1: 那今年可得总结经验教训。
0: 今年今年我们可做好了一切充分的准备。
1: 怎么准备的？
0: 植树节的那天，我亲自带领着20个棒小伙子，嚯，是扛着工具，开着卡车，
1: 是啊，
0: 身穿礼服装，头戴安全帽，
1: 嚯，
0: 打着标语，喊着口号，
1: 怎么喊的？
0: 每人多种一棵树，儿子结婚又放猪，植树造林不怕累，孙子结婚有礼贵，下定决心植树造林不怕牺牲，勇往直冲。
1: 别冲了，
0: 这个种树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场战斗嘛。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你斗。
1: 我招你惹你了？
0: 逗你玩玩。
1: 我去去啊。
0: 到了目的地，我首先举行一个剪彩仪式。
1: 这也剪彩？
0: 那当然嘛。你说现在这个开工奠基、展览开幕、饭馆开张、商店开门，哪个不剪彩？
1: 那倒是。
0: 就连我们大街口修一个公共厕所，还来一个开幕式呢。先请了6位贵宾到厕所里头坐坐。
1: 到厕所坐坐
0: 啊？坐马桶吗？
1: 是蹲的。那这次你们准备请哪位领导来剪彩？
0: 哎呦，你说就我这个身份，我这个地位，我能请谁呢？不就是国务院的总理万一他要是来不了呢？
1: 根本就来不了。
0: 那我就请市长。
1: 市长
0: 又怕他没功夫？
1: 那都不可能啊。
0: 算了算了算了，谁也不请了，还是我自己来吧。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咔嚓一剪子，剪彩完毕，我当众宣布，现在开始
1: 种树
0: 吃饭。
1: 吃饭啊？什么都没干的先吃上了？
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大家都不吃早点，饿着肚子怎么干活呢？
1: 行了行了，先点吧点吧吧啊，
0: 简单一点吧。每个人先来一份盒饭。
1: 对，
0: 里边有俩面包，4个鸡腿，6片火腿肉，外带8罐啤酒。
1: 这啤酒是青岛牌的吧？
0: 谁说的？我们昨天刚喝过青岛的，今天呢喝的那是美国蓝带的。那个我说你管得着你管不着你啊？走。
1: 怎么了？
0: 找个有空调的地方去凉快凉快吧啊。什么都不懂，
1: 一随饭桶。
0: 什么叫饭桶？什么叫饭桶？还剩2个面包就没吃呢。
1: 是啊，你净吃鸡大腿了。
0: 这叫能吃才能干。等我们吃饱了也喝足了，
1: 赶快干活吧。
0: 全他妈喝糊涂了。

0: 么办呢？嗯，先睡一会儿吧。
1: 对，
0: 就地一躺。
1: 嗯，哎，呵，他真睡着了啊！哎，该起来了。哎哎哎，起来。嗯，还吃得饱，睡得着啊？哎哎，他叫不醒了还？哎。哎哎，烤鸭子可送来了，
2: 再来点飞的吧，
1: 还惦记吃呢。没看几点了，赶快干活。
0: 对，这个时候酒业行李也来了精神了，挖的挖，刨的刨，一会儿的功夫，200棵树坑就挖完了。
1: 赶快种吧，
2: 种不了，
1: 又怎么了？
2: 忘带树苗了。
1: 你干什么来了啊？
2: 我说就什么二混子，你不把树苗子带来，你让我种你也是怎么着啊？
0: 你孩子愣在那干什么呢？还不赶快抬手回家拉去，净惦记着吃呢。
1: 他还说人家呢，
2: 等把树苗子拉回来这么一看呢，还不行，
1: 又怎么了？
2: 树苗子全干了，
1: 全死了。
2: 喊什么呢？
1: 死了。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撵不劲种上不就完了吗？你
1: 他种上能活吗？
0: 我说你这个人咋就真糊涂呢你？这个种不种那是态度问题，活不活那是技术问题。
1: 你这叫应付差事，
2: 等种完了一熟坏了
1: 又怎么了？
2: 还差40棵。
1: 对，我看你怎么办。
0: 哎呀，你说就这个哎，有了。我捡起来方便筷子就给它插上了。
1: 种筷子，
0: 刚才20个小伙子吃饭正好一根不落，40根插上了。
1: 他笑呢，你看他种筷子能活吗？
0: 好活，杨木的，
1: 他没根怎么活？对，
0: 我给他上了肥料了。
1: 你还带着化肥呢？
0: 哎呀，哥，我让这20个小伙子没人撒泡尿，不就全有了吗？你看，
1: 得，这8罐啤酒全用这儿了啊！
2: 这也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1: 你行了啊！你种的是筷子，那也蒙不过去啊。那个筷子可是白的，
0: 白的。那铝光够，燃了，燃。
1: 那筷子还是方的，
0: 这叫新品种。这，
1: 你别说，这树长大了还见棱见角的呢。
0: 那做大衣柜不就省事多了吗？
1: 你行了啊！你种那筷子它就活不了。
0: 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属那个螺丝钉的，还得认毛呢。你看
1: 要认毛啊？
0: 这个活不活那是他的事，种不种那是我的事。反正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没人再发奖金，50。
1: 这还发奖金
2: 啊？回家还能搓8圈呢。
1: 你行了啊！一检查你们就别露馅。
0: 哎呦，让你给说着了。没过2个月，检查组的还真来了。检查组的这么一看，四周围别的单位种的树都活了，绿绿葱葱的，直往上涨。唯独中间我们种的这片是光秃秃的，谢顶啊！
1: 人家外单位种的树全活了，你们怎么种的全给死了？
0: 母死都活了。
1: 活了在哪儿呢？
0: 这不是
1: 哪儿呢呀？
2: 活了以后都串到他们那边去了吗？
1: 你种的白薯有种树串秧子的吗？
0: 不是，同志，这个死了是死了，不过这个事情他不能怪我们呀。
1: 那又怪谁呀？
0: 这是天灾人祸，天气犯愁，
1: 没烂便知充斥疏摇。我就知道还这词儿，你种的是筷子根本就活不了。
0: 对，我们种的树苗子是全死了，不过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唯独我们上过肥料的这40根筷子可真活了。
1: 筷子活了啊？不可能，
0: 不信你看呢，都长出来了，
1: 鲜绿样，
2: 大蘑菇，
1: 狗尿苔呀。
3: 刚才是魏元成、齐喜生表演的相声《种树》。
4: 所以说呀，这种树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
3: 刚听完这段相声，我也即兴创作了一段植树主题的小快板。
4: 真厉害，给我审核一下。
3: 听好了啊，说植树到植树，植树的学问要记住，刨坑深浅看品种，土壤肥沃选对路，填土提苗拿土堆，采石土壤防风吹，浇水浇在根深处，适量浇透不浪费，种下一棵小树苗，收获一片绿阴凉，全民动手齐参与，绿水青山喜洋洋。
4: 哎，你这一下就把咱们这格调给提高了。
3: 那可不嘛，咱天天听相声它不能白听啊。你看看白永卫和万宇的低碳生活，不也是在提高自己的觉悟吗？
5: 简单的说啊，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6: 为什么呀？
5: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6: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5: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等到将来啊，你。

0: 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1: 我那用什么呀？
0: 比方说吧，啊，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1: 哎，我爱吃啊。
0: 端着锅啊，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1: 好啊。
0: 对呀，啊，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
1: 哎，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0: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啊，你媳妇儿也熟了
1: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0: 反正到那边啊，就能这么热。
1: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0: 别说人了啊。动物都受不了。
1: 是啊，
0: 比方说吧，哦，你是一只大猩猩。
1: 哦，猩猩。
0: 哎，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嗯，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1: 嗯，拜拜。哎哎，等会儿吧，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0: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啊？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1: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0: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哦，全球变暖，气温上升，哦，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1: 不，那也不对呀，啊，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0: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哦，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啊，哦，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1: 哦，大沙漠。
0: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嗯，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嗯，饿这个神呐，饿的橘子、香蕉、猕猴桃大去了。
1: 陕西的猩猩啊，好。这地球确实太热了，猩猩都没吃的了。
0: 再比方说吧，啊，你是一个人
1: 啊，我是个人，
0: 你这也没人样，
1: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啊，你是哪人？
1: 我是天津人。
0: 哦，天津人。
1: 哎，
0: 天津哪儿最高啊？
1: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啊。
0: 在未来的世界，嗯，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哎，
1: 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0: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哦，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1: 哦，全淹了。
0: 哎，
1: 那我是得爬高点，
0: 是吧？
1: 啊，爬高点。
0: 你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1: 我也一丝不挂呀，啊。
0: 怎么了？
1: 啊，我得穿衣裳啊。
0: 你运气不错
1: 哦，
0: 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你高兴了，啊，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1: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0: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
1: 哦，
0: 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哎，垃圾桶早都腐蚀了。
1: 嗯，
0: 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
1: 哦，
0: 上面还有四个字，
1: 什么呀？
0: 不可回收。
1: 我这什么扮相啊？
0: 啊，怎么样？哎呀，你挂着垃圾桶，仰天长叹，
1: 哦，
0: 苍天呐，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1: 啊，行了，行了，行了，都这样了，还惦记吃呢？
0: 你不光是惦记吃
1: 啊，
0: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1: 喊，
0: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1: 我是猪八戒，
0: 啊。
1: 不，我这冲谁喊呢？
0: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1: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0: 没办法，这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1: 不，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0: 谁说不带你了？
1: 啊，
0: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1: 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0: 科学家一研究，啊，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1: 他们要干嘛呀？这是
0: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1: 哦，
0: 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1: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0: 啊，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1: 是啊，
0: 哎，
1: 那当时我什么样？
0: 当时啊，啊，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1: 耗子什么样？我怎么成耗子了？
0: 那时候气候变化
1: 啊，
0: 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1: 是啊，
0: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
1: 哎呦，
0: 你抽啊抽啊抽啊，
1: 哎呦，
0: 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1: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呀，
1: 哦，
0: 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
1: 嗯，
0: 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 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2: 是
0: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1: 哎哎，小燕子，哎，
0: 对呀，
1: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0: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啊！哎，
1: 我下去一化妆，准漂亮。
0: 化化
1: 瞧好吧，你。
0: 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吧，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3: 小燕子穿花衣裳，

0: 您看我怎么样？
1: 还别说，您这扮上还真像
0: 小燕子，
1: 熊瞎子，
0: 去你的！
2: 刚才是白永卫、万宇表演的《低碳生活》，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居住了，赶紧迁都吧。这正符合隋炀帝的心意，所以隋炀帝就颁诏说，汉长安城已经不是王者之居，他要在汉长安城南面的东南的龙首原上。
1: 哦，大雁塔之间，北倚渭水，东临浐河和灞河，西临风水，南临终南山，地势长阔，风景秀美，水陆交通便捷，形胜极佳，确实建都的理想之地。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仅仅历时9个月，一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都便拔地而起。因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竣工，这座新都就以大兴为名。第二年3月，隋文帝正式迁入大兴城。到了唐代，长安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名字又变回了长安。这便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隋唐长安城。
2: 一个新的国家会一定会有一个首都，因为这首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这么一个场所，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这个呢，反映了这个中国这个大一统以后的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现象。
1: 长安城总体结构由3大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和京城。京城又称外国城，则主要是居民住所所在的里坊，以及东市和西市。皇城主要是朝廷的各种政府机构，宫城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地受命之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国门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可以说，长安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3: 三重城并不始于隋唐，但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大兴城和长安城市，我们看到完整的，而且有很好的考古发掘的这个材料的证明。所以，宫城、皇城、外国城、三重城的这个区划、功能区的区划非常那个严格。另外，坊、市、宫全部都有城。都有墙，坊区是居民区，市区是商品交易区，然后宫城是这个皇帝是吧后宫啊这个办公和这个居住活动的场所，然后皇城是中央这个官署集中所在地，功能清楚啊，这个区划那个区划这个有序，这是古典城市的典范，而且是鼎盛时期。
1: 中国的城市至少已有5000年的历史，唐代长安城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长安城的规划和设计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先进的水平，也奠定了此后中国都城设计的基础。数世纪以来，中国都城规划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的尊崇。虽然城市规划和设计在不断演变，但是所有的中国都城都有共同的建筑特点。每座中国都城都是被四面外墙包围，且四墙相互垂直，形成一个矩形，建有防御性的哨楼或城垛。在这些城墙内，通常还有2个或者更多的小矩形。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从空中鸟看，犹如一个巨大无朋的围棋盘。这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2: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理念，也有它自己
1: 交流、碰撞、相互激荡，丰富多彩的文化，既丰富和满足了长安居民的精神生活，更为中华各。

0: 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
1: 国际性的都会，它都会有这种流动性非常大，外来的人口它可以常住，它可以走，还有这种短暂性的，是吧？短暂性的留来探亲、来访友、来旅游，啊，来寻找机会，来一些什么啊，公干、私干，是吧？他都来，所以就这种交流的频率要大，他才可能给这个城市带来这种，就是说给这种国际性，是吧？才能具有这个比较高度的国际性。
0: 西安碑林保存了一块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石碑，该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汉字和叙利亚文双语写成，详尽记录了当时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如何通过波斯人在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流传开来的情况。这是中国与波斯及西方各国密切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长安作为一座世界文化中心巨大吸引力的证明。
2: 它这个碑本身这个形制啊，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是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螭龙啊。像我们这个碑能看到，它上面是有基督教的标志啊，上面有十字架，它下面还有很多的文字，都是古叙利亚文字，这个都是一些僧名。这个碑石就记录了在这个基督教的一支啊，叫聂斯托里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啊。在唐代贞观九年，景教僧啊，其实也是一个传教士了啊，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受到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这样下令啊，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后来这个景教就在长安城里头传教吧，建了很多的这个寺院啊。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0: 长安对世界的包容可以通过他对宗教的包容体现出来，摩尼教、仙教、景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外来宗教在这里都能被接受，佛教更是在这里得到了繁荣发展。
3: 现在我手上拿这个呢，就是唐代的汉白玉雕的一个观音菩萨像。我们知道唐代非常崇尚佛教，在唐代长安城109个坊里边呢，几乎每一个坊里边都有比较大的寺院。那么我手上拿这个汉白玉雕的这个观音像呢，雕刻非常的精美静穆，就是唐代人对佛教的崇拜已经达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雕的工艺非常的线条流畅，雕的工艺也非常的精美，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0: 坐落在西安市中心的清真寺现在仍然是当地穆斯林的聚集地，和当时长安的情况类似，白雪让这座清真寺更加美丽。
4: 我们现在在这个清真寺啊，其实通常呢，人们把它叫清真大寺。历史记载是唐朝的天宝元年，就是公元的742年。这个清真寺建成以后啊，这个唐朝的，不用说是波斯人呐、阿拉伯的人。云集西安呢，他经商的做事的，所以有这个先知，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算了老伙儿来修山来了，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做了不得二里面我老比谁呢，所以你们小学愿在中国，所以就说明了当时长安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很紧，而且呢历史也很长。这清真寺啊，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礼拜念经的地方，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啊见面沟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为穆斯林大众啊服务的一个场所。

就寺院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唐代长安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个寺院呢，它比如说有建筑啊，你可以瞻仰，有园林可以游玩，另外你比如说寺院里头有壁画，这些壁画都是当时唐代名家画的，像吴道子是吧，这些人都在这个寺院。

0: 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6: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8: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7: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9: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7: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0: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7: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1: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

0: 面下足了功夫。
1: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哦，6驶6行，只愿意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匠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3: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

0: 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喂，
2: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2: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
5: 猪场
6: 世上无难事，只要下功夫。咱们上文书说了，小木啊担当义务教员，交给德双学数学。你看德双啊，古文底子还行，对这数学一窍不通，原来读私塾的时候没这种课，等于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小木真是认真地教，德双是加倍努力地学，一天到晚都顾不上吃饭。小玉是忙前忙后服侍二人，休息的时候谈到这些事儿，三个人是捧腹大笑，生活啊真是其乐融融。一眨没眼儿，9天过去了，哎呦，德双大有收获。小木也非常高兴，有时候给他出几道难题要难难他，尽管德双憋得满头大汗，费了挺大的劲儿，哎，终于解答得非常明快，非常正确。小木把笔放下乐了，我说姐夫，你这脑瓜不发木啊，好使啊，嘿，数学就是锻炼脑筋的，行，你大大的有进步。真的，嘿嘿嘿，那还不是老师你教的好，我算个啥呀？不行啊，还早着喝呢，你最好越严厉越好。行了，哎呀姐夫啊，明儿我开学了，我不能抱天教你了，我争取晚上回来，要实在回不来呢，你自己温习课程，我给你留几道题啊。好，行行行行。就这样，第二天小木上女子师范学校报到入学，抽空回来辅导德双。这个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尽管这样，德双刻苦学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预备的课程全都办完了。德双高兴啊，行了行行了，这回到了讲武堂考试，我可不怕了，大帅肯定能满意。那么小木上学去了咱不说，到了一个月头上，德双高高兴兴换了身新衣服赶奔讲武堂。真巧，刚走到院里碰上张学良了。张学良一笑，怎么温习完功课了？

0: 公子，我全温习完了，不过心里没底，不知考试能不能通过。没问题，你这个人不说虚话。这样吧，你先到屋歇着，我把考试官请来跟你见见面，哎呀，找个时间就考一下啊，补报一个手续。现在学习相当紧张了，落下一天对你都是损失，你得加倍努力。我明白。书说简短，考试官来了，就他一个人考试，这正好办。出了十道题，德双答了一上午，依然是满头大汗。为啥？他心里紧张，把卷子交上去了，让考官得看看试卷啊，答的是对是错呀。德双在外头听气儿，这心里就敲鼓，反来覆去的想，我答的对还是错呀？按理说没错。
1: 哎呀，
0: 我这人毛愣啊，万一写错一个字儿，满盘俱是空啊。他正着急呢，考试官出来了，拍拍德双的肩头，把卷子给你。德双接过来仔细一看，上头两个大红字儿，优优，答了个双优，100%的及格。哎呦，德双可乐了，谢谢教官，谢谢考试官。行啊，答题答得蛮不错，现在你已经完全合格了，补办一个手续就可以入学了。
2: 是是是。
0: 他拿着试卷飞快地去找张学良，张学良一看也非常高兴，德双，我看出你就是块材料，搁到哪儿你都顶用。哎，德双啊，你想报考哪一科？
3: 少帅，您在哪一科？
0: 我在炮兵科。
3: 那我也报考炮兵科得了。
0: 行，数学上炮兵科是正合适的，但是你自己还不能说了算，得教育长分配，他得签个字。那教育长现在何处？听说找大帅去了，不知道商量什么事情，你等一等吧。
3: 不去，我心里着急，我现在就想见到教育长，马上叫他给签个字，今天把一切手续就办全了。
0: 张学良正好有事儿，也同意德双这么做了。德双轻车熟路就来到帅府，心说我跟大帅也经常见面，上这儿来也没什么可避讳的了。就这么的敲了敲门，就听里边说话，谁啊？冯德双。门一开，教育长西洽在里边出来了，一看，哦，冯德双啊，你先等一等。刚说到这，张作霖的声音，
4: 是小冯子？
0: 大帅，是我，
4: 进来进来。妈那个巴子的，这么长时间没见着你，你跑哪儿去了？
0: 冯德双整理整理衣服进来，见着张作霖，啪行着举手礼。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看了看他，
4: 还他妈那么精神，你干啥去了你？
0: 大帅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您准我一个月假，叫我回家复习功课去了。
4: 对对对对，有这么个茬。那你复习的怎么样？
0: 全复习完了，而且向您报告，我刚考完试，请您看一看。说着把这卷子往上一递，张作霖接过来一看，什么也看不懂，他也不懂数学，不过那俩优字他看清楚了，
4: 双优。行啊小子，考的不错呀。
0: 他把这试卷就交给西洽了，西洽接过来谈了谈这试卷。
4: 好
0: 好，哎，德双啊，既然这样你考试通过了，回家准备准备，明天就听课吧。我是这么想的，我听说不经过您签字我入不了学呀。
3: 对。
0: 西洽就问，你这三科喜欢上哪一科？
3: 炮兵科。
0: 哎，你不说我也这么想的。我告诉你，

0: 炮兵科的教官最有才识，你跟他学将来前途无量。现在我给你签个字，你马上回去就办手续。刷刷刷，大笔一挥签了字了。德双转身往外走，就听张作霖说，妈那个巴子的，好好学，听没有？我亏待不了你，大帅放心，我加倍努力。德双是边说边跑去办理手续。在这儿咱还得介绍一下，正好又见着张学良了，他把这个事儿一说，张学良高兴，领着德双去见教官郭松龄。就在讲武堂的后面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德双啊终于见到了郭教官了。
1: 你看呵，
0: 郭松龄长得是人高马大呀，比自己能高出半头去，白皙的面皮，四方大脸是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厚厚的嘴唇，浑身上下一股英气，是不怒而自威，好像长着山人毛，叫人一看就有点害怕。也许是心理作用，因为他是老师，德双是学生。其实郭松龄不是那样的人。一看少帅也来了，郭松龄是起身迎接呀。张学良就把德双的经过讲了一遍。郭松龄点了点头，仔细打量打量面前这个小伙子。冯德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教官，你就是我的学生。
2: 是，我明白。
0: 手续都办完了，你可以入学了。要认真的学习，认真的听课，懂吗？
1: 我懂。
0: 好啊，欢迎你入学，我们就是师生的关系了。你可以走了。
1: 是。
0: 哎呀，德双一想，都说这郭松龄严厉，这不挺平易近人的吗？初次相识，这几句话虽然严厉，但是其中透着坦诚和爱护。张学良把他送出来，告诉他，你呀，把东西都取来，我给你安排住处，再介绍几位同学。德双走了，去办自己的事。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和西洽。今儿什么日子？因为讲武堂开学一个月了，作为教育长的西洽向大帅来汇报工作，总结这一个月所发生的事儿和经验教训。张作霖听了之后十分满意。
1: 好，不错不错，西洽呀，你有功啊。
0: 你还记得吗？开学典礼的时候我就说过，你肩担着重担呢，你要能把这些人培养成才，你就算立了功了。今天果然这第一步迈得不错，要继续努力。他们正说到这儿，不是德双来了吗？就把这话头打下去了。德双走了之后，张作霖挠挠脑袋，就问这西洽，我说像德双这个小伙子是不是不错？大帅好眼力，我看的是个苗子，迟早是咱们奉军的栋梁之才。
1: 嗯，但愿如此吧。我也不把希望寄托到他一个人身上，我希望哪一批学员都一个赛一个的有出息。西洽呀，这是跟你谈起来了，最近我睡不好觉，我想的事儿是太多太多。
0: 是啊，大帅日理万机，当然想的事是太多了，不过您得保重身体呀。
1: 嗯，想保重也保重不了。
0: 比方现在说，南边出来个孙大炮，就这孙中山，革命啊革命啊，到头来咋样？落个广州巴掌大的地方，我看也尿不出多远的尿去。直系和皖系一直盘踞着中原，你打我我打

0: 你是四分五裂呀，两败俱伤。我老张，我不甘心呐，迟早有一天我要一统天下。西洽呢，会打溜须啊，光溜须传就看了48本。张作霖刚说完这话，西洽一副笑脸马上附和着，是是是是是是，大帅高瞻远瞩啊，肯定是夙愿达成，肯定您达的目的。
1: 哎，我说西洽啊，你说当初那大老袁就袁的头，他靠的是什么？他不就是拢着蒋武堂？为什么这么重用你？目的就在于此。哎，大帅，您放心吧，咱这毕业出来的一个赛一个，肯定超过袁世凯培养的那帮人。那就是这样。哎，西洽，这说起来了，有个故事你听说没？大帅请讲。据说袁世凯是什么投胎的？是个大王八。西洽其实知道这个故事，假装不知道。哦，是吗？那您是听谁说的？我听旁人跟我讲的。据说有那么件事。有一天袁世凯啊睡午觉，结果手下有个侍女丫鬟呢给他送人参汤来了。袁世凯臭讲究，喝人参那小碗都价值连城。结果这丫鬟拿着托盘托着人参汤进了屋了，往床上一看，把这使唤丫头可吓坏。他一看有一个巨大的乌龟在这床上趴着，这侍女丫鬟吓得惊叫一声，托盘落地，啪嚓把名贵的宝碗给摔碎了。这一下就惊醒了袁世凯啊，哎，现了原身，就不是大王八，又是他那模样了。袁世凯一看这个丫头真无能啊，把我这么名贵心爱的宝碗给摔碎了，这还了得，吩咐手下人把他拉出去乱棍打死。咱就得说这个丫头特聪明，丫头转念改变了主意，往袁世凯面前一跪，说大总统啊，您别怪我，刚才我给你送人参汤，我往床上一看，我发现一条金光灿灿的五爪金龙在这盘着，我一害怕，所以失手把碗打碎了。袁大头一听，什么？你看着真龙了？哎呀，真龙啊，就在这床上趴着呢，所以我害怕。袁世凯一听高兴了，心说我是真龙天子化身，哈哈，不但没要这个丫头的命，还给了他100块大洋的赏钱。这件事就逐渐传出来了，要不怎么袁世凯想当皇上呢？妈那个巴子的，当了81天，他就归了位了。哎，他不受欢迎啊，全国都声讨他。但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不得而知。因此呢，我就吸取了这些教训呢。我将来怎么办？我要一统天下的时候，叫大总统啊，还是叫什么，总之不能招致众人的反对，要到处声讨，天星转世，我就啥也不怕，净他妈扯淡，这老百姓是吃饱了撑的。西夏也乐了，当然这是一种传闻了，但是我看大帅不是一般的人呢，将来肯定是一统天下。咱唠点真格的吧。啊，你把人才给我培养出来，我就可以用兵了，我就等着他们使唤。试试，我一定抓紧时间培养。哎，还有点事儿，那个炮兵科的教官叫什么？郭松龄。
0: 郭松龄，我好像听说过。
1: 他教课教的怎么样？
0: 好。

0: 太好了，大帅，我忘了向您汇报了，众多的教官当中最有名气最有本事的当属郭松龄啊，这人很了不起啊，现在学员之中是有口皆碑，此人做事坦荡光明磊落，学识渊博，严于律己，那可了不起。是吗？你把他夸得成了一朵花了。他是干嘛的出身？大帅啊，郭松龄是地地道道的奉天人呢、啊、就是咱们的人呢、啊。另外郭松龄是书香门第啊，他爹就是老饱学，听说是清末的一个老秀才，家业培养的，他从小六岁就苦读，有神童之称，念书年年考试名列第一啊。可是呢，就在他18岁那年摊了官司了。张作霖就一皱眉，啥官司？谁也不知道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了同盟会的会员，结果被逮捕了。后来呢，经过多方营救，他死中得活，又出了狱了，不敢在奉天待，他一口气上了广东了。孙中山的人欢迎他，到了广东不久，把他派到韶关任教官。他经常见着孙中山呢。后来孙中山被袁大头挤下了台，孙中山这一下野，所以他也没有靠山了，这郭松龄自然而然的也就失去了信心了。后来不知道哪年哪月又回到奉天，在家里闲呆，咱这讲武堂成立，我们又把他请来的任炮兵科的教官。
1: 哦，
0: 郭松龄，我想起来了，是个才子，很有才干，是一点都不假，大帅将来可以重用他。不过我听着心里怎么别扭呢？
1: 哦，
0: 大帅别扭到什么地方？他跟这孙大炮在一起我就烦，这孙大炮不干别的，张嘴革命闭嘴革命，他革谁的命啊？我这郭松龄受他的熏陶，别他妈回来跑到奉天来革命来，搅得一塌糊涂的，这可不是好事。不能，大帅放心，绝对绝对不能。郭松龄不是那样的人。
1: 也别那么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哎，西夏，这你说的这儿，对教官也好，对学员也好，你要严加管束，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以防在内部出来内奸，你懂吗？尤其像郭松龄这样的人，你要加以提防。

种幸福生活，你说是吗？舒小姐，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咱这么说吧，回去小木躺到床上，一晚做噩梦都没睡好。第二天上课精神恍惚，还在想邹彤说的那些话。从那天开始，三天两头到邹彤的宿舍去听邹彤宣传讲课。这小木啊，一心一意的要投入学生运动，舒秀呢也培养他，结果就成了学生当中的骨干。单说这天他们又去见邹彤，邹彤的屋里头挤满了人了。邹彤一看小木和韩舒秀来了，非常高兴，向他们宣布方才经过大家议定要成立奉天学生会，指导学生的工作，动员全奉天的学生行动起来，声援五四运动。哎呀，小木一听高兴坏了，我也算其中的一员，美，当时签字画押同意。简短结束，在这件事达成协议之后，没过五天，就在两级师范学校的大礼堂召开了动员大会。小木这才知道这邹彤的能量可不小啊，看来他没闲着，把沈阳各个学校的学生全都动员起来了。光这骨干分子能有2000来人，这礼堂礼拜全是人了，各学校的代表是踊跃参加。小木他们找个地方刚站住脚，就见邹彤跳到台上当众演说，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就见邹彤面色严肃，提高了声音，同学们，我们这里有奉天第一工科、第二工科、第一高中、第三高中女子师范学校的代表，我们奉天学生会今天正式成立啦！我宣布，下个礼拜日，我们以举办学生游艺会为名，在我们两级师范礼堂召开大会，发表宣言，然后举行游行示威。我们也要在奉天点起五四的烈火，动员民众罢工、罢课、罢市，坚决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邹彤讲完了话，紧跟着各校的学生代表上台讲演，一个比一个生动啊，把小木听的是热血沸腾，高呼口号啊，掌声雷动，恨不能把房盖都鼓起来。打这一天会议结束之后，奉天再也平静不了了，大街小巷都出现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内容基本都是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老百姓互相走着都谈论这件事儿，街头巷议、酒饭茶肆，议论的中心都是这件事情，这能平静得了吗？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单说小木请了个假回家，到家干嘛？取点东西。一进门正好小玉在屋里呢，呀，不是星期日 你咋回来了？姐，我回来取点东西。姐夫没回来，哎呦，他都忙死了，一去未回头啊，把我扔下他也不管了。哎呀，姐夫那个认真劲儿你还不清楚吗？他肯定一个心思的学习，恨不能一下就成才。姐，我吃点饭马上还得走啊。你不住他家里头，我有事儿。我说小木啊，你神神秘秘的究竟有啥事儿啊？你得告诉姐呀。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只身在外，叫我不放心呐。什么事儿你这么着急？小木也是高兴，

一边吃着饭，一边跟小玉说：“姐，我要参加一个大活动。”“大活动？啥活动啊？”“我跟你讲了，也许你听不明白。”这个小木就把梗概的事情跟小玉说了。小玉多聪明，一听完了，事关国家的大事。小木啊，你要干什么？要参加游行示威。对，我回来取点东西，就为这个做准备。哎呀，我的妹妹啊，我可是不懂什么国家的大事，但我总觉着这里边很复杂，很危险呐。我说你们游行示威，又罢课又罢市，那政府能答应吗？如果要闹僵了的话，他们要抓人可咋办呢？方才你介绍了五四运动，他们残酷镇压那些学生，那么你们呢？妹妹，我的好妹子，你千万别叫我操心，咱不能参加呀。再者一说，咱们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你就好好安生的读书，比什么不强。小木一笑：“我的好姐姐哟，你咋那么自私啊？人这一生不做点大事情能对得起自己吗？况且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呢。难道说我们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问，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吗？那样做对吗？”哎，话是那么个理儿啊，可实际做起来不那么容易。我看这样吧，跟你姐夫打个招呼，你姐夫要同意了，我就没说的了。哎，他同意我也得这么干，不同意我也得这么干。小玉一听直皱眉呀、啊，哎呦，这小木学习的时间不长，怎么变了？怎么这么拗啊？哎呀，再想劝没词儿了。正好这时候听见外头脚步的声音，门一开，德双回来了。你说怎么那么巧？冯德双拎着个黄挎包迈步进来一瞅，呀，小木在这正吃饭。哎呦，可见着你了。怎么样，小木学习的如何？向我汇报汇报。小木赶紧把筷子放下了。姐夫，你吃饭没有？我也没吃呢。那咱一块儿吃吧。小玉哪吃得下去，就把方才小木说的话扼要的跟德双说了。德双啊，刚扒了几口饭吃不下去了，正言厉色盯着小木：“你姐说的是这么回事吗？”“啊，是啊，巧了，咱俩遇上了，我正想跟你谈这些事儿呢。”“哎呀，小妹呀、啊，小木啊，咱可不能干这种事儿啊！你们还是孩子，脑袋一热，一冲动就容易犯错啊。怪不得我回来的路上，我看满街上都是红绿标语，是你们干的吧？”“嗯，一点都不假。是我们这些同学粘贴的。”“小木啊，能听姐夫的话吗？这种国家的大事情由国家去处理，作为老百姓的就听之任之吧。我们能有回天之力吗？这么大个事情靠着你们这些小孩子能解决得了吗？胡闹。”其实这种话德双说的也不过分，哪知道小木一听不爱听了：“姐夫，恕我直言，你的字里行间似乎说我变了，我看你才真正的变了。”“哦，我哪变了？”“你变得自私了。我举个例子不恰当，如果说田的驴再欺负我姐和我，恐怕你都不管了。”“胡说！”德双一听脑筋蹦了多高啊：“小木啊，你比的例子不恰当。如果田的驴这会儿进了屋，胆敢欺负你们姐儿俩，我跟他玩。”

0: 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你方才说的是国家大事啊。小木啊，你太年轻，易于冲动啊。其实过去我比你还冲动。通过社会的磨练，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啊。我看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参加。姐夫，别往下说了，我非参加不可。哎，小木，我再说一句，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行吗？那你说吧。我也好，你姐也好，包括你也好，没有人家张大帅，没有张少帅的提拔信任，咱们能有今天吗？咱们得知恩必报啊。咱反谁呢？反北洋政府。张大帅、张少帅他也是北洋政府的一部分呢，这不等于反大帅、反我们的恩人吗？小木，希望你好好考虑啊，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你看德双这个人就抱定一个宗旨，人嘛，知恩必报。小木听不进去，小木听完了淡然的一笑，真生气了，下面半截饭都没吃。好了好了好了，姐夫，我知道你跟我姐对我是关心，我呢也老大不小的了，我也有自己的主见，我谢谢你们了。学校里还有点事儿，我拿完东西我这就走。姐夫你好好学习啊。小木你走我不拦着，你可认真考虑啊，好吗？我明白，我谢谢你。小木把头发一甩，包吧包吧自己的东西，是转身而走。哎呀，弄得十分扫兴啊。小玉就说，我德双哥，你是不是撵上他再劝劝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干这种事儿。
1: 不行了，嘿，怪不有那么句话，儿大不由爷，这女孩子长大了也照样，劝是劝不了了，让她自己考虑吧。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多攒她撞了南墙就知道脑袋疼了。德双也得回去，请假回来取东西，跟小玉了解了解家里的情况，包包包包东西，德双也走了。这小玉的心呢，一直拴到小木的身上，但盼小木能改变主意。话分两头，单说小木赌着气回来学校了，往床上一坐，还想方才的事儿，左思右想，不行，韩淑秀姐说的不假，邹彤说的都是真理，说什么我也得参加游行示威。眨眼星期日到了，韩淑秀来找小木，两个人收拾收拾，兴高采烈要参加游行。

0: 没数，
1: 没数。
0: 那木耳长什么地方？
1: 啊，木耳啊？
0: 啊，从你的耳朵往出钻是怎么着？
1: 嗯，这会儿就这么算了，
0: 对不对？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1: 现在还这么重要？
0: 给您讲两条消息。
1: 哎，你说说。
0: 前年有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
1: 什么题目？
0: 叫做《风沙面临北京城》。
1: 看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0: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呢，按照这个沙漠往南移的这个速度，
1: 怎么样？
0: 再过200年，不是风沙面临北京城，
1: 是什么了？
0: 是沙漠要掩盖北京城，
1: 北京城变沙漠了，
0: 就跟咱们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
1: 哦，
0: 过去楼兰古城是个非常繁华的商府啊。
1: 对呀、
0: 啊，现在找不着这个城了，都变沙漠了，地下的城货了。
1: 对了。真危险、
0: 啊、危险啊。
1: 嗯，
0: 那后代人研究您，李文华，
1: 你
0: 说找你们家就麻烦啊。
1: 哎，找我们家省事啊。
0: 怎么省事？
1: 我就住和平里啊。
0: 你们家住和平里啊？住沙子里
1: 啊。哎，怎么沙子里、啊、
0: 都成沙漠了。
1: 对了，让沙漠给盖上了。
0: 找你们家排着队。
1: 哦，
0: 弄着铁锹，一二一上你们家去。
1: 哦，
0: 一点点挖你们家。
1: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
0: 嗯，研究吗？
1: 哦，
0: 唰唰，注意啊，这一带就是李文华先生的住宅。
1: 哎呦，还真找着了。哎呦，
0: 门，哎，还推得开呢。
1: 哦，我还忘了锁门了。
0: 唰、嗯、唰，看看屋里有什么东西啊？
1: 那什么呀？
0: 这个是
1: 什么呀？
0: 这是牙膏皮，这是。唰、啊，这是什么？鞋垫儿，这是。唰、这是什么？
1: 什么？
0: 瓶子塞儿，这是。
1: 我们家净收废品。
0: 哎，注意
1: 啊，什么？
0: 哎，你们看，有新的发现。
1: 这什么呀？
0: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1: 哦，哎，我就那么一点。
0: 的门牙。
1: 哦，找着门牙了。
0: 来，研究。这不像，上面有字儿。
1: 什么字儿啊？
0: 50000。
1: 麻将牌呀、
0: 啊。哦，对了，麻将牌这。
1: 你呀、
0: 啊，啊，
1: 说的都悬了，
0: 一点都不悬呐，
1: 是吗？
0: 我们世界历史上曾经有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伦王国，
1: 哎，有啊，
0: 后来这个国家没有了，
1: 怎么没了？
0: 消失了。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篇著作里讲出了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盲目的砍伐森林，致使水土流失，土地荒芜。公元前4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灭亡。公元前2世纪，巴比伦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至此，在欧洲的版图上，人为的覆灭了一个国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正视科学，正视现实啊！
1: 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
0: 对不对啊？我们积极的宣传，搞四化，对不对？我们搞绿化，搞四化，你绿化了祖国，美化了祖国，那个词儿，咱们文艺节目的词儿写出来多美啊！
1: 哎，什么词儿啊？
0: 林海茂密，郁郁葱葱，苍松翠白，四季常青。
1: 哎，这词儿是美，
0: 四个字一句，多好听，
1: 真好。
0: 你现在不搞这个，弄到现在这模样，你说怎么说呀？
1: 那说什么词儿啊？
0: 丘陵遍布黄土，
1: 土了。
0: 荒山比比谁秃？
1: 比秃。
0: 大斧七着咔嚓，树木叽里咕噜。
1: 哇，
0: 什么绿化，什么造福，老子全不顾。要想富，去砍树，老子钞票一大把，看将来。
1: 怎么样啊？
0: 子孙穷的光屁股。
1: 你看，这语言可太不美了。
0: 这是毁林前途的真实写照。
1: 富了这一代，可穷了后代了。
0: 为了不受大自然的惩罚，为了搞好生态平衡，为了给子孙万代造福，为了加快的实现四化，
1: 我们就要大搞绿化，
0: 大家搞绿化。城里没黄沙，绿荫遍祖国，山洪不爆发。再到您的家，不用铁锹挖，咱们坐上小汽车，转眼就出发，一路林荫景，绿树带红花。来到您的家呢，风景更美啦。树上有小鸟，河里头有蛤蟆，小鸟滋滋滋，蛤蟆呱呱呱，院里大象跑，地下长处爬，小鸟叫喳喳，喜鹊叫喳喳，狗熊
2: 我吗？种事不就完了吗？
3: 你怎么种事呢？
2: 我首先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植树造林绿化董事会，我的董事长。
3: 你们打算开什么买卖呀？
2: 我开买卖干嘛去？
3: 你这不是董事会都成立了？
2: 叫董事会，它不就时髦吗？
3: 赶时髦啊！
2: 啊，我在打算请上几位国际的名人，担任我们的名誉董事长。
3: 你都打算请谁呢？
2: 我 哎，对了，由一个世界著名的歌。

0: 葛旺你知道吗？
1: 葛旺，
0: 意大利著名的葛旺，塔瓦隆蒂，
1: 蒸包子呀。
0: 蒸包子做什么呢？
1: 你要隆蒂干嘛？
0: 人家的名字叫帕瓦隆蒂。
1: 行了行了行了，人家叫帕瓦罗蒂。
0: 帕，哎，我就说这个外国人的名字起的咋真别扭的
1: 啊。你别扭啊。
0: 另外我还打算请。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哎，
1: 你非要请外国人干什么？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就是我的领导艺术
1: 哦，
0: 这叫提高规格，引起领导的重视。
1: 就你们这个小小的说唱团，他人家能来吗？啊，
0: 哦，照你说来不了，
1: 哎，
0: 来不了没关系嘛，那我就请咱们国内的名人嘛。
1: 这国内的又打算请谁呢？
0: 国内的我打算请这个，
1: 你舌头抽筋儿了你。
0: 九山
1: 啊，
0: 还有坐山雕，
1: 坐山雕
0: 啊，九山拉着坐山雕，蒋雪芹带着蒲志高，刁德一跟着阿青嫂，黄世仁领着杨白楼，都请来了。
1: 什么呀这都？哦，好人坏人搁一块儿请，
0: 坏人，这都是著名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你说哪个是坏人？
1: 哦，你说的演员呢？
0: 啊，
1: 哎呀，你请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0: 人多了好造省事
1: 哦，
0: 这叫人多势众嘛。
1: 哦，要打架呀？
0: 打什么架呢？
1: 你也别说，请的人还真不少
0: 啊，人是来的不少。可我这个第一次董事会，你说在哪儿开呢？
1: 在哪儿啊？
0: 在哪儿啊？这个，对，在全聚德。
1: 那地方好啊，
0: 啊，
1: 开完了还有烤鸭子呢，
0: 你也想去？
1: 不去啊。
0: 你就是想去也没关系嘛，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吗？
1: 那我也不去。
0: 开完了董事会以后，我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
1: 都什么会议？
0: 什么规划会，动员会，大组会是小组会，讨论会是插画会，聚餐会这个品尝会。
1: 得，刘神撑着了，你开那么多会干嘛？
0: 干嘛？
1: 向
0: 上级领导做汇报。
1: 怎么汇报啊？
0: 我们先后召开了大小会议68次。研究具体的措施是274项。提出的口号呢是685条。
1: 这数字还挺具体，
0: 瞎胡编呗。
1: 猛士啊！
0: 什么叫猛士啊？什么叫猛士啊？啊，你说说，现在这个给上级搞汇报的有几个不掺水的？
1: 哦。
0: 啊，这个买东西是一样的，一盘子冻虾仁，说是一斤，拿回家就全化了，就剩了6两了。
1: 哦，全有水分。
0: 那当然嘛。
1: 那你提那么多口号干什么呢？
0: 宣传鼓动造舆论嘛。
1: 都有什么词儿呢？
0: 啊，你想什么？绿化造林打冲锋，祖国山河一片红。
1: 这绿化都成红的了。
0: 啊，对，人人都争一口气，是祖国山河一片绿嘛。
1: 他改的挺快啊。
0: 每人多种一棵树，儿子结婚有房住，植树造林不怕累，孙子结婚有礼贵，植树造林多卖劲，冲孙子结婚有擀面棍嘛。
1: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
0: 下定决心植树造林，不怕牺牲，勇往前冲，排除万难，奋勇向前，争取胜利要一鼓作气。
1: 你美什么呀你？你光空喊有什么用？你得有实际行动。
0: 当然有行动嘛。
1: 什么行动？
0: 我们首先在说唱团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幅12米长的大标语。
1: 改标语了。
0: 在我们说唱团的院当中，空中升起了一个直径为10米的绿色气球。
1: 哇，
0: 上边写着8个大字。
1: 哪8个？
0: 净化空气，计划生育。
1: 这都挨得上吗？
0: 管他挨得上挨不上啊，主要就是要这个气氛。
1: 气氛真不小。
0: 不光是这个，我又找人把说唱团的院里院外连窗户带门全用油漆刷成绿的。
1: 这是干嘛呀？
0: 绿化嘛。
1: 是啊。
0: 桌椅绿的，沙发绿的，窗帘子绿的，每人再来一套工作服绿的，每人再发一顶帽子
1: 还是绿的。
0: 你戴过？
1: 我说没有。
0: 这帮子人一下班你再看吧，一个一个蹦着就出来了，
1: 蛤蟆成精了呀。
0: 好看着的。
1: 你行了啊，你这叫搞形式主义没用，你得动点真格的。
0: 我动什么？
1: 动真格的种树。
0: 种了。种了。去年我们种了200棵，那是超额完成任务。
1: 嚯， 种的可真不少。

0: 枉然嘛。
1: 哎，结果怎么样？
0: 结果？哎，我们种的是杨树，它就不结果的。哎，
1: 我问你效果。
0: 我告诉你嘛，我们种的是杨树，它是大小果的都不结。
1: 我问你成活率。
0: 我说你这个人咋就这么死心眼子呢？你
1: 怎么了？
0: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就你这个脑袋瓜子呀，那是三枪都打不通。
1: 别接，一枪我就趴下了。
0: 哎，叫你说，这现在社会上有几个人像你这么较真儿的？你种上不就完了吗？你看，
1: 你只管种不管活呀？
0: 谁说的？我说不管了。
1: 那去年这200棵树活了多少棵？
0: 活了多少棵？一棵没死。
1: 嚯！成活率100%，
0: 谁说的？
1: 你不说他一颗没死吗？
0: 对，是我说的，一颗没死，
1: 那还不是全活了？
0: 谁说的？那是一颗没死，
1: 怎么个一颗没死？
0: 我们种的这200棵树当中，就一颗没死，
1: 全死了，
0: 一颗没死吗？
1: 还说呢？哎呀，这树怎么种的啊？
0: 你说这事情，他能怪我们吗？
1: 那怪谁呀？
0: 这是天灾人祸，没有办法嘛。什么干旱、水灾、风雪、冰雹、刮风下雨、天气反潮、霉烂变质、虫吃树摇。
1: 你这种树呢，还种皮袄呢？
0: 天灾人祸谁也挡不住嘛。
1: 我可告诉你
0: 啊，
1: 去年就没有天灾。你看人家外单位种的树可全都活了。
0: 这个事情，当然了嘛。我们在这个技术上是存在一点点问题的，没有经验嘛。
1: 哦，树坑挖浅了，
0: 树苗栽倒了，
1: 头朝下呀，
0: 经验不足嘛。
1: 这还叫经验不足呢？
0: 哎呀，不说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啊，已经成为历史了。
1: 哦，
0: 历史你懂吗？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了，
1: 多明白呀。
0: 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叫吃一堑长一智。常言说得好嘛，常骑马惯跌脚，常吃饭，你说哪个又不掉饭米粒的？
1: 他都有词儿啊。
0: 不说了，不提了啊。
1: 那今年可得总结经验教训。
0: 今年，今年我们可做好了一切充分的准备。
1: 怎么准备的？
0: 植树节的那天，我亲自带领着20个棒小伙子，
1: 嚯，
0: 是扛着工具，开着卡车，
1: 是啊，
0: 身穿礼服装，
1: 哦，
0: 头戴安全帽，
1: 嚯，
0: 打着标语，喊着口号，
1: 不喊的，
0: 每人多种一棵树，儿子结婚有房住，植树造林不怕累，孙子结婚有礼贵，下定决心，植树造林不怕牺牲。勇往直冲，
1: 别冲了。
0: 这个种树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场战斗嘛。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你斗。
1: 我招你惹你了？
0: 逗你玩玩。
1: 我去去啊。
0: 到了目的地，我首先举行一个剪彩仪式。
1: 这也剪彩？
0: 那当然嘛。
1: 你
0: 说现在这个开工奠基、展览开幕、饭馆开张、商店开门，哪个不剪彩？
1: 那倒是。
0: 就连我们大街口修一个公共厕所，还来一个开幕式呢。先请了6位贵宾到厕所里头坐坐。
1: 到厕所坐坐
0: 啊？坐马桶吗？
1: 是蹲的。那这次你们准备请哪位领导来剪彩？
0: 哎呦，你说就我这个身份，我这个地位，我能请谁呢？不就是国务院的总理
1: 啊？
0: 万一他要是来不了呢？
1: 根本就来不了，
0: 那我就请市长。
1: 市长？
0: 又怕他没功夫？
1: 那都不可能啊！
0: 算了，谁也不请了。还是我自己来吧。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咔嚓一剪子，剪彩完毕，我当众宣布。现在开始
1: 种树
0: 吃饭。
1: 吃饭
0: 啊？
1: 什么都没干的先吃上了？
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大家都不吃早点，饿着肚子怎么干活呢？
1: 行了，先点吧啊，
0: 简单一点吧。
1: 哎，
0: 每个人先来一份盒饭。
1: 对，
0: 里边有俩面包，4个鸡腿，
1: 6片
0: 火腿肉，外带8罐啤酒。
1: 这啤酒是青岛牌的吧？
0: 谁说的？我们昨天刚喝过青岛的，今天呢喝的那是美国蓝带的。那个，我说你管得着你管不着你啊？走，
1: 怎么了？
0: 找个有空调的地方去凉快凉快吧啊！什么都不懂，
1: 一嘴饭桶。
0: 什么叫饭桶？啊？还剩2个面包就没吃呢？
1: 是啊，你净吃鸡大腿了。
0: 这叫能吃才能干。

0: 你孩子愣在那干什么呢？还不赶快抬手回家拉去，净惦记着吃呢。
1: 他还说人家呢，
0: 等把树苗子拉回来这么一看呢，还不行，
1: 又怎么了？
0: 树苗子全干了，
1: 全死了。
0: 喊什么呢？
1: 死了。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那
0: 俺不劲儿住上不就歪了吗？
1: 他种上能活吗？
0: 我说你这个人咋就真糊涂呢你？这个种不种那是态度问题，活不活那是技术问题。
1: 你这叫应付差事。
0: 等种完了一熟坏了
1: 又怎么了？
0: 快查死是可。
1: 对，我看你怎么办。
0: 哎呀，你说就这个哎，有了。我捡起来方便筷子就给他插上了。
1: 种筷子，
0: 刚才20个小伙子吃饭正好一根不落，40根插上了。
1: 他笑呢，你看，他种筷子能活吗？
0: 好活，杨木的，
1: 他没根怎么活？
0: 我给他上点肥料了。
1: 你还带着化肥呢？
0: 哎呀，哥，我让这20个小伙子没人撒泡尿，不就全有了吗？你看，
1: 得，这8罐啤酒全用这儿了啊！
0: 这也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1: 你行了啊！你种的是筷子，那也蒙不过去
0: 啊！
1: 那个筷子可是白的，
0: 白的。拿铝光够，燃了，燃。
1: 那筷子还是方的，
0: 这叫新品种。
1: 你别说，这树长大了还见棱见角的呢。
0: 那做大衣柜不就省事多了吗？
1: 你行了啊！你种那筷子它就活不了。

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壮美的长安城近展眼前。毫无疑问，长安是一座辉煌壮美的国际都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安是世界精神和国际精神的滋养地，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这背后是唐朝统治者推行的开放政策，也因此长安才能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陕西西安古称长安，自西周在此建都以后，先后有13个朝代定都于此，号称十三朝古都。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均在此建都。汉长安城遗址是目前在中国保存的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都城遗址。通过洛阳铲，考古学家能探测到地下遗址的位置、大小和形状。我们现在得以通过遗址窥见当时汉长安城的辉煌。
1: 那么这个地方呢，
2: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具有浓厚的军管性质。
0: 但为了能够充分满足上百万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劳作、休闲、娱乐之需，里房内建有旅馆、当铺、青楼等各种建筑，大大小小的寺院、道观也散布其中。东市和西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

0: 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异常，集中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当。
1: 当经济发展以后，逐渐的就房里边有一些商业活动的场所，甚至它的热闹程度超过了政府规定的东西两个市。这还不说，到后来呢又出现了夜市，叫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就我们讲的这个夜生活。工商业发展起来，自然就要冲破这种闹市。所以到唐代后期呢，沿街开商店，把坊墙给推开了，而且出现了夜市啊，就使这种啊原来具有浓厚军事性质的这么一个城市，开始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由经济文化发展引发的，是一种不流血的冲破了当时这种礼貌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在唐代完成的。
0: 因为唐王朝的开放政策，长安城的经济非常繁荣，长安城成为当时东方世界中最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百姓和四面八方的外国使臣商人等如潮水般络绎不绝蜂拥而至，数以千计的西域商人长期居住在长安，这些西域移民的后代现在仍居住在这里。
2: 原来我的祖有前一辈的祖先，像我父亲、我爷爷、我老爷爷

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此后的长安，大量的吐蕃贵族子弟聚集在这里，对唐朝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学习，他们希望给吐蕃社会带回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长安是如此的著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陆路到海上，各种肤色的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这里学习、生活、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联姻等等，以至于它成为了世界级的都城。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虽然长安规模宏大、坚固无比，但是并没有历久长存。从9世纪到10世纪初，长安经历了多次兵灾战火。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城的宫室、城垣与房室受到极大破坏。经过这次浩劫，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原先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长安城缩小到了5.2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原来的1/16。曾经喧赫300年的世界都会，犹如一位英华逝去的壮士，烈士暮年，繁华尽落，仅剩下断壁残垣，留与后人凭吊，追忆盛唐曾经的辉煌。但是长安并没有被世人遗忘，毁坏的城墙被重建，一座新的城市在其遗址上拔地而起。现在，西安是中国西部一座活力无限的城市，它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古老的长安在新时代里重新焕发出了绚丽的光彩。梦回千年，昔日的强盛繁荣依旧清晰可见。

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也给西藏注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觉卧佛，如今依然被供奉在拉萨大昭寺，成为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文成公主入藏，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苏东坡与白居易有着怎样跨越时代的渊源？白居易对苏东坡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4: 心里不太累，身体也轻松，吃饭穿衣这么一个基本生活有保障，一年到头没什么公事要做，每个月呢还有一点俸禄，那这样的好事到哪去找呢？人生一世，总是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身份低贱了呢，经济生活得不到保障，家里人要受冻挨饿；身份高贵的呢，又会患得患失，平添烦恼。他说只有这个踪影啊，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穷通与风月正在四者间，至于处理好穷与通、风与月的关系，那踪影就是一种最好的状态。我被白居易说的都非常的神往，这么一个状态。白居易说自己为报皇恩归未得，苏轼怎么说呢？苏轼说贪恋君恩退未能，这就是他们两个都要学陶渊明，但始终没有办法做到形神俱是地步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白居易跟苏轼一样，他们只能在世俗当中保留一份隐士的情怀，如此而已。如果我们把白居的这种人生定位与苏轼所面临的人生状况做一个对照的话，那简直是为苏轼量身定做的一种生存状态。苏轼不正是一个得志呢不彻底，隐居没自由，很长时间有一份最好玩的是这一句了，终日绝梯得诸两于恳庆之间，亦甚喜之。你仅可以想象，苏轼拿着这一块羊蝎子，翻过来翻过去的来找肉。这个终日呢有点夸张，但是花了不少时间应该是真的。反正苏轼有的就是时间，苏轼没钱又爱吃肉，一点也不愿意浪费了，问题就是在筋骨之间忙了很久，也是找到一点点肉。但是苏轼高兴啊，那么一种认真专注天真烂漫的样子，让人觉得这个人啊好像就在我们不远处。这就是苏轼在艰难的时代寻找乐趣的一种办法。苏轼从世俗当中获得了在政治受到挫折以后强大的安慰。苏轼的精神和生活都需要在白居易那里呢寻找到一种共鸣和安慰。可以说在被贬谪的岁月当中，白居易是苏轼最切实的知己。似乎苏轼可以随时穿越到唐朝，与白居易在一起煮茶对谈，剔羊骨取微肉，然后共此一阵春风一轮秋月。这样的生活已经分不出到底是雅还是俗了，我们只是觉得真实而且有趣味。白居易与苏轼的人生都大概在43岁这一年发生了逆转。唐代的元和十年，白居易因为超越了身份去发表对政治的看法而被贬为江州司马。那宋代的元丰三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43岁就成为两个人一生命运的分水岭，

两人在同一座城市杭州还发生了神奇的关联。长清二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元佑四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他们在杭州都致力于兴建水利工程。现在去杭州西湖，我们依然能看到白堤，也有苏堤。苏轼第一次出任杭州通判的时候，就注意到了白居易啊，曾经治理西湖，疏通了宰相李泌当年在杭州主持兴建的六井，并且在湖边立一块石头刻石纪念。苏轼来了以后，继续整治西湖，让西湖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居易、苏轼他们不断美化了杭州的自然景观，也深化了杭州的人文气质。明代有个叫田鲁才的人，在这个西湖游览志语里面，他怎么说的呢？说杭州巨美得白苏一张，考其志迹遗情，往往酷似。苏轼离开杭州的时候感叹，他说平生自觉处处老少，出世乐天。这种自觉，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不自觉。用白居易的生活哲学来作为自己的哲学，他总觉得自己像白居易，就像他总觉得自己不像陶渊明一样。看来白居易和苏轼这两个人还真的是一代知己。白居易、苏轼也因此并称为什么白苏。明代有个文学家叫袁宏道，他把自己的书斋干脆就命名为白苏斋。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白居易、苏轼在后人心目当中的一体性。苏轼或者说自己像白居易，或者说白居易像自己，或者告诫别人不要把自己与别人联系在一起，要牢记我苏轼与白居易是最接近。但是实事求是说，白居易学陶仅得中影，显然不能说登堂入室。所以把白居易看成是唐代的陶渊明，只能说勉强打个比方，其实距离还是很大的。同样，虽然苏轼口口声声把自己比作白居易，其实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而已。只是在丽影这种因为被政治挤压而无法选择的生存方式上，苏轼对白居易表达了更多的认同。所以陶渊明还是陶渊明，白居易还是白居易，苏轼也还是苏轼，他们彼此之间有联系，但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所有的什么学习啊、模仿啊、施法啊，都只是精神的一种，而且有一定的什么时效性。完全意义上的重复不仅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没有意义，只是我们在追溯一种思想精神与生存方式的源流的时候，要关注这种思想的来路，但并不是所有的来路都能决定去路啊。整个世界都在瞬息万变之中，何况乎人呢？更何况相隔数百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0: 林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

0: 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6: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9: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6: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0: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

0: 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3: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9: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1: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

0: 梁杰。
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3: 剩下的就明天。
2: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4: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
3: 又是催机器的？
4: 对，催到15块钱。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5: 到这儿来几天了？
6: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5: 昨天收了多少亩？
6: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4: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5: 好了，
4: 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4: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4: 你不过秤啊？对，还要过秤。对，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7: 做的是多少亩啊？
4: 40几亩。啊，给称去嘞。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打得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0: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2: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额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0: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日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0: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

0: 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蚌埠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出席。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参加。多彩活动会盛景，我市各界欢度国庆。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址节后启用，各窗口加班调试设备。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常鹏军、刘磊报道，9月30号是全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蚌埠市举行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英烈的不朽功勋，深情寄托对英烈的哀思。市领导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张小静、汪安定、张云、李晓峰、吴丹斌、金胜庆、倪涛等出席。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蚌埠军分区、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群众和少年先锋队敬献的九个花篮一字排开，鲜红的缎带随风轻展，承载着诸城儿女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追思。大家一致表示，将继承先烈遗志，弘扬先烈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创新，埋头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市第13次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不懈奋斗。记者张浩报道，9月30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马军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既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重大发展问题，要把法治观念贯穿于项目谋划、环境监管、问题整改等各方面全过程，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生态环境难题，要锲而不舍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清单化闭环式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健全常态化排查整治、溯源分析和回头看机制，确保存量问题清仓见底，增量问题动态清零，反弹问题坚决遏制。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城市更新中落实绿色低碳要求，做强城乡绿色支撑。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三管三必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马军强调，要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蚌埠、法治蚌埠，持续提升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全社会全民守法水平。要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蚌埠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围绕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举措，逐项抓好落实。要扎实做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为企服务等工作，全力冲刺四季度，确保全年胜。记者顾凯、李阳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马军先后到市工商联、市商务外事局走访调研，宣讲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市领导张小静、倪涛、石法勇、楚昭杰分别参加。调研中，马军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部署要求上来， 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持续弘扬铁锤砸铁钉的岩石作风，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守好阵地，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马军强调，工商联要在思想政治引领上做表率，积极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要在聚力招大引强上当先锋，用好商协会和会员企业宝贵资源，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和经贸交流，把商会网络变成招商前哨，引导会员企业围绕全市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以过硬的专业素养和真诚的服务态度赢得企业家的信任和尊重，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马军强调，商务外事部门要以商贸主体培育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批零驻餐、外贸、外资等工作，全力拓宽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为加快推进制造强势、产业力势提供有力支撑。要深挖消费潜力，持续壮大批零驻餐行业规模，积极拓展新场景、新业态，形成制造业和电商产业双向延伸格局。要用好自身资源，放大产业协同、开放平台、交通物流等方面优势，多元开拓市场，把工作具体到项目、具体到企业，推进外贸外资扩容提质。要聚力招商引资，办好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切实发挥外资招商分局作用，加强招商线索摸排跟踪，不断积蓄商务发展新增量。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加强纪律建设、作风建设、效能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来听下一条。国庆节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滚烫的节日。连日来，我市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国庆节当天，怀远县公安局举行升国旗仪式，全体民辅警警容严肃，精神抖擞，整齐列队，护旗手迈着铿锵有力的正步，护卫五星红旗走向旗台。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庄严敬礼，向伟大祖国致以诚挚祝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忠诚担当守护万家安宁。在张公山公园南门，欢歌庆华诞，同心颂中华，与会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在大合唱《爱我中华》中拉开序幕。精心编排的16个节目融合传统与现代、经典与创新，涵盖舞蹈、四周戏、快板、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现场还设置非遗展示区，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魅力。观众陈琳：
2: 今天看了这场国庆的专场演出，我的心情呢非常的激动。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各个精神饱满，这个节目也精彩纷呈，都饱含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1: 表演者汤杰：
3: 今天我们通过新疆舞绽放的鼓励，表达了56个民族一家亲，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深情的告白，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在淮河文化广场，欢歌庆国庆，诸城送非遗，2026年蚌埠市五河民歌花鼓灯灯歌暨淮河流域民歌大赛火热进行，27个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既有摘石榴、五河、五条河等流传百年的非遗经典，也有融合新时代生活的新编曲目，独唱、男女对唱、花鼓灯歌舞等形式多样。花鼓灯被誉为东方芭蕾，五河民歌是皖北标志性民间音乐，两项淮河非遗同台竞技， 选手们以清亮唱腔灵动舞步，展现怀盼百姓质朴鲜活的生活图景。安徽省花鼓灯剧院花鼓灯传承人朱同路，
4: 通过这次比赛呢，能更好让我们的五和民歌还有我们的花鼓灯

0: 民歌，还有我们淮河流域的民歌，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传承下去。
1: 五河民歌市集传承人蒋如旺，
2: 因为我们从小啊就喜欢这个五河民歌，一直这么多年下来呢，也教了不少这个徒弟吧。我们以后呢会继续努力，把这个五河民歌再传承下去。
1: 记者综合报道。
3: 刚过完中秋，我们又迎来国庆佳节，我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国庆假期，万达、银泰等核心商圈人头攒动，商超里货品充足，价格平稳。市民，
5: 我们跟闺蜜俩一阵来的，买啥都有，肉、蔬菜，我们都买了。
4: 蚌埠华运超市中心店店长陶野，
6: 目前呢，我们是销售额呢，也比我们平时的这个常规的这个销售额呢，也增长了大概在30%以上。
4: 作为中心城区，蚌埠市蚌山区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各类满减折扣、国潮消费券、惠民补贴活动轮番上演，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蚌埠市蚌山区商务外事局副局长郭理想，
7: 那华运超市、百大超市提前采购了大量的存货，保障我们居民的一个供应。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我们商务发改等部门启动日常的一个价格的监控，保障在节假日期间一个价格的稳定。我们组织辖区45家企业参加我们市集的消费券的一个活动，我们银泰、万达等商超也组织大型的一些促消费活动。
4: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址节后启用，各窗口加班调试设备，车驾管服务车首次亮相诸城，市民假期业务随心办，假期农技服务进田间，科学管户保丰收。我市将于本月起执行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及相关缴费标准。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蚌埠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将于国庆节后正式启用。这个假期，各窗口部门工作人员提前进驻新中心，进行设备调试和各项准备。
1: 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新址位于与会区东海大道6898号华荣大厦 B 座，地处东海大道与秦吉路交口东南侧。国庆假期，记者看到公积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整理系统。蚌埠市公积金大厅负责人杨梦杰：
2: 我们将在今天完成全部的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在新的阵地一如既往地提供优质的公积金缴存服务。
1: 新中心功能布局更加完善，一楼设交通运输综合窗口、航运要素大市场、不动产综合服务区和7x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二楼设人社、医保、公积金、公安、社会综合事务、工程建设、企业登记和税务综合窗口，可满足市民和企业多样化办事需求。蚌埠市数字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科长姚涛：
3: 国庆期间，我们各窗口工作人员将坚守岗位，切实完成新窗口的各项调试，节后第一天将以全新的面貌、更优的服务，为市民和企业提供优质的政务服务。
1: 记者马笑报道。
0: 针对假期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难题，市公安局车管所便民服务车开进商圈，实现就近办、马上办。
4: 国庆假期，一辆服务车停靠在万达广场附近警务站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咨询，现场办理业务。这是蚌埠市公安局与蚌埠市邮政分公司联合打造的创新服务模式，车驾管便民服务车首次亮相。车内配备智能自助体检机等设备，群众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业务无需往返医院排队，现场即可一站式完成智能体检、业务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服务。市民郭佩佩：
5: 正好这个点比较方便，然后就来咨询一下，正好可以办，然后顺便就办一下了。
4: 便民服务车在法定节假日开展延时服务，主动进驻城区各大商圈、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地，精准贴合群众的闲暇时间、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将服务窗口搬到群众身边，实现车驾管业务就近办、马上办。蚌埠市公安局车管所副所长徐小平：
6: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只是我们的 1.0 版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服务内容和场点布局，真正实现这个群众办事零距离。
4: 记者陶运伦、陈昂报道。
0: 国庆假期是水稻后期管护的关键阶段，是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田管。
7: 目前离这块田存量还是挺大的，已经达到了防治指标，还需要就是用药进行防治。
4: 在蚌埠市淮上区漠河口镇路西居委会的水稻田里，农技人员正在查看水稻长势和病虫害情况，现场开放指导农户田管。种粮大户高德前：
8: 国庆期间世博专家到我地里来看看我这个稻谷收，就是可够防治标准，然后呢就是看我以后现在已经够防治标准了，然后马上下一步我们抓紧时间来防治稻谷收。
4: 今年蚌埠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70万亩，其中杂交稻70万亩，金诺稻100万亩。目前杂交稻陆续成熟，金诺稻正处于灌浆期，这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戴四基：
9: 从今天调查情况来看，目前部分田块种实施水稻，田间稻肥收存量已然在防治指标以上，以抵零入虫为主，请农户朋友们在国庆期间对种实施水稻再开展防治一次。
4: 国庆假期，蚌埠市400多名农技人员、100多名网格员放弃休息，分片包村包大户进行技术指导，助力秋粮丰收。记者张浩报道。
0: 眼下，怀远县古城镇四方湖生态养殖基地的大闸蟹迎来捕捞旺季，赶逢假期，蟹膏肥美的螃蟹颇受青睐。
1: 凭借优质的水域生态和标准化生态养殖模式，四方湖的大闸蟹青壳金爪，膏肥肉嫩，品相和品质优。
10: 陈子琪的幽默风趣也深深吸引了陈小静。
4: 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2019年10月1号，田子琪和陈小静结婚，婚后第一天，婆婆就给了她当头一棒，让她觉得和婆婆比起来，自己简直粗俗不堪。不仅如此，方姨每天都会洗头化妆，衣服要成套，鞋子要一尘不染。她对吃食尤其讲究，水果要进口，蔬菜要有机，就连家里的抹布都要分工，进过厨房的抹布绝对不能擦茶几和柜子。在陈小静眼里，精致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而她太忙了。小时候有写不完的作业，大学里有做不完的实验，更不要提工作后隔三差五就要加班。起初陈小静在婆婆面前还有些谨小慎微，可时间一长，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恨不得倒头就睡，方姨就为她炖燕窝，督促她按时吃饭。不仅如此，作为新手妈妈，陈小静不懂如何去呵护一个小婴儿，不是洗澡时把她磕着了，就是让她从床上翻了下来。婆婆亲自为孙子精挑细选纯棉的衣服，买最有保证的辅食，承担了照顾轩轩的责任。偶尔陈小静也感激婆婆给儿子最好的呵护，但她心里并不认同婆婆的生活方式，只是把这当成婆婆疼爱孙子的一种方式，任由婆婆去折腾。然而让陈小静没想到的是，2022年4月的一天，婆婆突然在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没想到医生在检查后竟当场要求住院做活检。三天后检查结果出来，方姨被确诊小细胞肺癌，并伴有淋巴转移。一家人如遭晴天霹雳，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事实。之后夫妻俩又带着方姨去了北京协和医院做检查，可得到的结论还是如此。那段时间家里乱成了一锅粥，好在陈小静很快冷静下来，当即听从医生的建议，安排婆婆住院。然而医生说小细胞肺癌无法手术，也没有靶向药，只能先化疗，走一步算一步。第一次化疗后，方姨被折磨得整个人再无往日的风采，

化疗的副作用让他不断的呕吐，床单上、衣服上很快就沾上了污渍。没几天，他的指甲也开始发黄发黑，一头乌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他哭着对家人说：“我受不了这种没尊严的日子，我要回家，我不治了。”这在程小静看来简直就是矫情，有病就得治，这是她的认知。可婆婆一旦无理取闹起来，公公和田子琪完全无法招架，陈小静气儿不打一处来，她用命令般的语气对这对父子说：“你们该工作去工作，该出差去出差，妈既然病了就要好好治病，我来照顾她。”陈小静向单位请了假，又把儿子送回老家交给父母照看，然后她回家拿了婆婆惯用的床单和被套给婆婆铺在了病床上，又用手机播放了一段儿子喊奶奶的视频。你难道不想看看你孙子长大后的样子？好好振作起来，接受治疗，小宝还在家里等着你。也许是陈小静的话触动了方姨，她渐渐冷静下来。那天晚上，望着守护在床前的陈小静，还不忘拿着笔记本工作，方姨扭过头去，没再折腾。陈小静会心一笑，觉得自己征服了婆婆。然而她实在是低估了婆婆。第二天一早，婆婆醒后精神不错，想要洗漱，陈小静却忘带婆婆的洗脸巾和电动牙刷，不得不去超市买来普通的牙刷牙膏。可婆婆看不上，说那种硬毛的牙刷简直是刷鞋的，很容易引起牙龈出血。陈小静忍不住白了婆婆一眼，当着她的面儿用那把牙刷刷呀刷，刷完还故意给婆婆看，揶揄道：“看，没流血吧？”中午，陈小静特意点了一家清淡的外卖，好不容易等来了外卖，婆婆却说外卖不干净。陈小静粗心大意，照顾起病人也总是丢三落四，这让方姨不能接受，三番五次抗议。可一旦遇到专家查房，陈小静总是第一个站起来，一笔一画记录医生的话。一旦听说哪家医院有新的治疗方案，陈小静务必会带上病历跑一趟。他还四处托同学帮忙买进口药，丝毫不含糊。时间一长，方姨觉得陈小静是个很神奇的人，她不仅能在医院陪护，还能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对丈夫孩子也没有忽视，丝毫不像别的病患家属那样方寸大乱。陈小静告诉婆婆：“我只是把那些不重要的事儿省略了。”婚前，陈小静一直粗糙地过着自己的人生，却没想到结婚后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107.9，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
1: 你好，我是主持人亚琼，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老舍创作的《我热爱新北京》节选。我真爱北京，爱这座历经沧桑焕然一新的古城。旧日的北京留存着太多贫苦与破败的印记，脏乱的街巷、淤塞的河道、荒芜的空地困住了这座城市的生机。而新时代的北京，在劳动人民的双手之下，日日蜕变，岁岁新生。曾经污浊的沟渠变得清澈通畅，残破低矮的旧房换成整齐洁净的民居，闲置的荒地化作草木葱茏的公园。清晨的街头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劳动者，工人奔赴工地，市民勤恳劳作，每个人都在用汗水浇灌城市的成长。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的变迁，都是祖国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看着日新月异的京华大地，我满心温热与自豪，愈发热爱这片重生的土地，热爱蒸蒸日上的祖国。